0: 邮储银行助理林汾学子，圆梦大学。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小县城，中考是一道分水岭，学生的成绩很明显按金字塔式分布，聚集在塔底的人占了大多数，去读职高或走向社会，等待他们的是命运的分流。塔尖只属于少数人，代表着冲出县城所应当具备的天赋和能力，去处也一定是最好的。大部分时候，那所学校被叫做一中。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组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

在中国，近3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他们的情况也代表着中国基层教育最真实的底色。但现在，这样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塔尖没有了，人数以万计，垄断尖子生、比拼升学率的超级中学吸走了县城最优质的资源，相应的也以优厚的待遇吸走了县城优质的师资，而塔底正在扩大。撰写《县中的孩子》这本书时，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发现，考上县中的孩子更像一群被剩下的孩子，在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上，他们都处在劣势。这也正如我们故事里所展示的一样，即使是村里最聪明的孩子，也可能因为报专业的信息差与名校失之交臂。没有考上精英大学，就连自嘲小镇做题家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对于曾经的县中尖子生而言，最好的选择或许就是回到老家的体制内，至少在一份体面工作的掩盖下，他们不用担心被说是读书无用。

80后的阿龙说，他参加中考那年正赶上非典，不用考小科，只算语数外成绩，他侥幸擦线进了他们当地的县一中。在这个只有30万人的北方 A 县里，一共有4所公立高中，一中、二中、六中和职业高中，其中最好的自然是一中，隔一两年就能冒出清华北大的尖子生。中不溜的是二中，当年我本来应该去这里，六中和职高没什么区别，纯粹放羊的地方。他的表述不假，为了升

日律一中实行全封闭管理，只有周六早上才开门放人。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都是学习时间，一直要学到高考前一天。如此管教下，一中鼎盛的时候，火箭班考600分以上的能有7-8个，十几个都能上重本，一本则更多。县教育局也对此高度重视。有一年市政规划想搬迁校址，县长亲自出面阻止，因为原一中对面就是文庙，不敢轻易挪动，怕动了文脉。县一中的辉煌与高考成绩死死捆绑在了一起。阿龙那一届最好的去了清华，学校不但挂了大红横幅和喜报，还破天荒支起了充气拱门。宣传升学率无疑也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让县一中得以集中本地最好的生源、最好的师资，当然也包括政府的更多支持。因此，越是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的地方，越需要制造更多的高考神话。

魏巍来自新北某省会下辖的毕县一中，他们那里清北生很少见，但重点985源源不断。魏巍刚入学时就见到一个妈妈背着孩子读书，那学长不知是脑瘫还是小儿麻痹，整个人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好在脑子好使，学习很不错，最后考上了电子科技大学。每到高考下榜，一中门口就成了全县最热闹的地方。学校门口的大红喜报要连摆十几米，只要上了大学的都会写上去。县里的老老少少也都来围观，找自己家亲戚家孩子，那情景让魏巍感触很深。学校也根本不用担心生源，一个年级16个班，两个重点班，两个复读班，十个普通班，还有两个班专门塞各种关系户，这就是县一中的魅力。

县一中广布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县城里，曾经一度代表了基层社会最高的教育质量，也背负着全县师生家长向上流动的期望。在晋北 C 县，鹿子的表舅就是当地考生们膜拜的偶像。他的表舅出身农村，家里一穷二白，但中考却凭实力考了全县第三，学杂费全免，进了县一中读书。后来高考考上西安交大，又很顺利地保研出国，如今成了小县城里为数不多在海外定居的成功人士。这段学习改变命运的励志传奇，到现在还总被教过他的老师在课堂上提起。鹿子没那么厉害，勉强在小范围里出挑。2009年，鹿子以580分满分730的成绩，续着舅舅的脚步迈进县一中，成了父母同辈中夸耀的别人家的孩子。中考完的那个夏天，有不少中专技校来村里招生发单页，逢人就推销。我很得意，在村口溜达，就等人家问我考了多少分，有没有学上，只不过一直没人问。鹿子的同学里很多没有考上高中，按照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的说法，这些本身就是因为家庭资本薄弱而留守农村的剩下的孩子，如今再次因成绩分流被筛了出去。鹿子考上了县一中，不仅是智力和做题能力的胜出，还意味着他成为了少数有机会的佼佼者，冲出这封闭的县城。他曾一度以此为荣，但之后的人生便是鹿子逐渐接受自己成为普通人的过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既有县城小康家庭的子女，也有村里勤奋的读书尖子。十六七岁正是青春期孩子们敏感意识到阶层差异的时刻，县城最好的学校给他们提供了窗口，统一的校服掩盖了学生间的个体差异，但贫富分化仍然在县城中悄无声息地上演。微微爸爸在银行工作，妈妈开个店面卖衣服，这个条件在读初中时并不算差，但考上一中后，一件事令他对此有了感触。一个课间，前桌的女生转头给他分了块巧克力，还随口说了一句，我爸爸从泰国带回来的。泰国感觉只存在于书本里，居然真的有人去过。他们隔壁的两个关系户班里，有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全校出名，原因是穿着3000多块钱的耐克詹石球鞋，只搞对象不打球，气坏了他们这一帮运动少年。从村里考上县一中的路子也感受到了差距，临近高考，大家都人手一本红宝书背英语3500词，他们班有个女孩子竟然背巨厚的牛津词典，老师也专门给开小灶辅导。后来路子才知道人家要出国，那是他第一次知道雅思这个名词，也第一次知道原来高考不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

紧张的高中生活和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们无暇顾及这些，埋头苦学就行了。但是对家长而言，投入才刚刚开始。父母都吃公家饭的独生子大强，自上高中起就成了全家的重心。体制内家长攀比严重，能考上一中刚实现父母阶段性的目标。按照规划，大强必须得考上矿业大学，回来子承父业，进煤矿做煤三代。高中时，大强母亲全程陪读，学校对面房子一个月1000元。2008年前后，他家一租就是4年，还专门请了老师一对一补英语。大强当时不以为意，十多年后上班了才明白，自己的出生已经胜过很多人。大强的同学亮坤非常聪明，高中3年玩了过来，高考也比大强高了10分，470多。这个分数够不上当年本省理科510分的二本线，但亮坤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以读书为重，索性让亮坤去了省会念大专。直到毕业回家很多年后，亮坤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反观只考了460分的大强，他被父母逼着又复读了1年，可第2年依然没有考上。家里急得要命，不管怎么样必须得是个本科，把大强送进了珠海一所昂贵的三本。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大强成了班上最穷的人。

从同一所县一中考出来的孩子，很难说能力、智力上有什么明显差距，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乃至家长的眼界，却会最终影响孩子的选择。微微父母对选专业一窍不通，任由他自己填了那年最热门的医学专业，结果微微高考540多，高出那年一本线50分，却最终滑档去了广东一所二本院校，哪怕是选厦门大学的工科都能一下被录取。每每提起此事，微微潜伏着不甘。他有个同学成绩还不如他，奈何人家父母是高中老师，对报志愿很有经验，最终被一所985提档录取。

同样在报志愿上吃亏的还有路子。2012年报大学，路子家里连电脑都没有，自己一个人跑去镇上的网吧填报。家里给他的唯一忠告是，千万别选北上广，那里花销大，咱供不起。路子父母一辈子在农村生活，父亲打点零工，母亲务农，谁也没有升学经验给到他。路子选彩票一样各类志愿广撒网，最终心仪的专业全部落选，被调剂去了冷门的法医专业。父母是将军，孩子是冲锋陷阵的士兵，没有家长规划，可不就是无头苍蝇一样。路子吐槽这场命运的赌博。他的同学里有在父母的指点下报了电力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县里上班，轻松又高薪。大强的同学里大部分也都选了矿大、油大、电大等国企、央企定向招生的专业，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早有父母安排妥当。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根据教育部门公开的历年高考数据推算，能考上大学意味着你已经打败了 70% 的同龄人。但是对于县一中的孩子们来说，即便翻越了中考高考的万重山后，他们面前还横着一道鸿沟。正如那句话，金榜题名之后，世界的参差才被放大。大学里没有老师带路，远离家长管束，需要怎么做全靠自己。在山西老家的县城里，体制内出身的大强也算是小康阶层。但来珠海读了学费每年20000多的三本后，他发现全班属他最穷。同学里有乳品集团二把手的公子，有世界500强企业高管的孩子，不少人都是开车上学，周末聚会也全约在澳门，而且还没毕业，学校合作的海外院校就接踵而至。一年几十万的研究生学费，几乎所有人都报了名。大强想去最便宜的澳门城市大学，但他爸发话说要读就买不起房给他结婚，逼得他老老实实考研去了。研究生学校在边疆，生源不是很好，大强又成了宿舍里唯一一个大款。几年之间的大起大落让他无法找清自己的定位，迷茫感也一直延伸到他毕业。按部就班的，大强决定回家。

木子身为农村娃仅有的优势也被碾碎。为了拼学业，他很少下地去干农活，未见得能认全五谷，而大城市的同学们居然认识，人家初高中就有社会实践课，啥都学。从县一中考上大学，陆子反倒自卑起来了。他发现城里的同学真是见识广博，一问就是高中合唱团的，街舞社的，而他什么也不会，一个社团也没有报，别人邀请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家庭比不上，学习也卷不过，小城市的人杰最终成了大城市的背景板，或许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需要面对的。但县城教育资源匮乏还有更深一层的影响，陆子对未来毫无规划，快毕业了他才知道什么是春招秋招，可也早错过了时机。我以前是觉得有差距，从不觉得这是命。参加了工作之后，陆子才意识到很多东西从出生开始就抹不平。读了五年法医专业，陆子能选的路基本只有一条，考公。他花了三年时间全国巡考，哪里有编制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最终陆子在距离晋北老家300公里的单位上了岸，但来到单位报道才发现，同事们大多是体制内的二代三代和经商家族，他在这里依旧是最透明的那个。去年单位新进来一个后辈，开着家里送的上岸里蒙迪欧来上班，陆子突然感觉自己被一种无力感打败。那是他的梦中情车，落地价大约20万，攒了好几年还没攒够人家的起点，他奋斗的意志坍塌了。

事实上，小县城里信奉的只有一种精英主义，那就是继承父母衣钵，走上体制内的老路。他们依托着父辈们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在熟人社会里过上如鱼得水的生活，两代人再全力托举下一代，完成精英内循环。大强考研选择自动化专业，煤炭方向，一回来直接按指标进了父亲单位，高学历，专业对口，年轻人，男性，他进去就是副科待遇，比单位勤勤恳恳干了多年的老员工强。反观他的同窗亮坤，大专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医疗销售，业绩好时也能月薪过万，那时他不过才20出头。听着体制内同学们哭穷，工资2-3千，亮坤信以为真，有时还瞧不上人家的稳定。直到如今30多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才领悟到自己的学历和工作在老家眼里根本算不上体面。魏巍则深知，如果回到家乡，他的人生道路大概率会和亮坤相似。为了弥补滑档的遗憾，他一进大学就决定考研，如愿考上了济南，一雪前耻。研究生毕业时，他又凭着学校丰富的华侨资源拿到了外派名额，去到泰国一所大学成了汉语老师，就是当年他在现役中觉得遥不可攀的地方。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现状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路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发现了一中下坡苗头的。中考后报名县一中时，有所私立中学和一中只差一个字，后来他才知道很多好苗子都去了那边，因为管得更严，老师更上心，只不过收费更贵。路子思来想去拒绝了，一学期五六千的学费，他不忍朝家里开口。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已经渗透进教育领域，吸走了原本属于县中的优质资源。曾有学者调研过国内 AB 两所精英大学的生源，2013年这两所学校的新生里仅有五分之一来自县级高中，而来自市级高中的是他们的三倍还多。但被劫走的又岂止是县中的孩子，其实要往回追溯，乡镇初中也不行了。朵朵在小镇读初二，上次的期末考试考了年级第二名，638分。每当别人夸朵朵学习好省心时，她妈妈总忧心忡忡，这分数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个好高中。城市里的择校风早就刮进了县城和农村，家里条件稍微好些的年轻父母都会花几万把孩子送进师资更强的私立学校，相当于买了一张读市里高中的入场券，为的是不让孩子再走自己当年的老路。留在县中的学生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彻底不学的直接飘在二三百分，中考无望，学一点的也有断崖式分差。朵朵就和第一名差了30多，他后面的第三名则和他差了50多分，一直到第十名差距能拉开200分。原本朵妈还犹豫，县里上学有不要钱的特招班，家里供着不吃力。但前段时间路过市里时，朵妈发现市里学校的跑道是塑胶的，比县中的红砂石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还有老师，镇上的老师连上英语课也都是土话，这让她下定了决心，明年一定要给孩子送到市里。

年，阿龙老家的县城升级为区，并入了市区管理，这导致一批优秀生源流入了市里的一中、二中，县中成了当地次一流学生的归宿。去年阿龙刷抖音看到母校的喜报，发现考上双一流的只有20多个，达线率高了，但是重本率没以前多了。当年同学考上清华时，校门口拉横幅、吹拱门、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人唏嘘不已。学校对面那个文庙还在，但香火一年不如一年，一中也确实如此，一代不如一代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如今的县城一中已经没有了当初风光。教育的公平是底线公平，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希望所有的生命

又被赋予选择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移动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生活即是经历，痛苦在你，快乐在你。无论别人怎样看你，你也要珍惜自己。以后有些人会渐入平庸，有些人会小有成就，还有些人会出类拔萃。

我们认真做人，努力工作，为的就是有一天，当站在我爱的人身边，不管他富甲一方还是一无所有，我们都可以张开手坦然拥抱他。他富有，我不用觉得自己高攀；他贫穷，我们也不至于落魄。这就是女人去努力的意义。没有公主命，那就必须有一颗女皇的心，用积极的态度过完美的人生，是不是很霸气的一段话？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岁月如一指流沙，缓缓在指尖流淌，静坐流年里，捻一抹馨香，携一抹阳光，笑看红尘过往。生命的美就在于经历人生起起落落后的安然，人生之苦在得失间，心胸宽广的人拿得起放得下，无异于得失，自然坐怀不乱。心静了，才有闲心品味出已有的幸福。

不是高山却需要攀登的是人生，不是深渊却需要跨越的是自己。关于距离，最害怕的就是你不知道那个人是在想念你还是已经忘了你。我们的距离也许很远，但又是那么近，有时就是一首歌便可以让我们的心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彼此分享，彼此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摇督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们总是以为我们会找到一个自己很爱很爱的，可是到后来，当我们猛然回首，才发觉很爱很爱或许只是一瞬间的感受。别让过去的感情和错误毁掉你的未来，别让那些对你的生活已经没有意义的人或事继续伤害你。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些人当你想见的时候已经根本见不到了，甚至音讯全无。有些事能做的时候不去做，当你想做的时候要么无能为力，要么木已成舟。所以从此刻起，如果可以，见你想见的人，做你想做的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让我一次爱个够，来自哈林庾澄庆。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哈林的歌总是在优美的旋律中融入了一些霸气。这首歌的歌词实在太校园了，难怪生性乐天的庾澄庆并不喜欢这首歌，说它太肉麻。在大学里做梦的情侣们把学校当作感情的避风港，而当他们意识到转眼将各奔东西，一种恐惧和失落油然而生。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显得有一些愤世嫉俗。若干年以后，当这些人陪着客户或被客户陪着出入酒吧卡拉 OK 的时候，也许会在某一刻体会到黑夜比白天多，因为喜欢的人已经不是身边的人，而觉得世界已经太寂寞。当所有这些都已经与他在校园里的心情大相径庭了。

放过烦恼，烦恼才会放过自己。时间就像一张网，你撒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人生一分温暖前行该有多美，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关怀慰藉该有多美。于无声处拾一颗淳朴的心，做一个善良的人该有多美。寂寂年华里学会做一个感恩的人又该有多美。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缺乏善意，缺的仅仅是表达出善意的勇敢。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小青留言互动。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5年，周华健发行了普通话专辑《爱相随》，由滚石唱片发行，一共收录了11首歌。这张专辑的年度销量全亚洲突破了300万张。在那个实体唱片还是主流的年代，这个数字意味着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都在放周华健，每一盘磁带被人翻来覆去听到磨损。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就叫《爱相随》，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写这首歌的团队想捕捉的

都是一种成年人特别想爱却又很怕受伤的心理。周华健就用他那种很特有像大哥一样的嗓音，把这种有点纠结又有点执着的情感唱得让人特别幸福。直到今天，他依然是周华健演唱会上保留多年的曲目。

还有一首不得不提到的歌呢，就是《天下有情人》，周华健作曲。这首歌的粤语版叫做《神话情话》，是1995年香港 TVB 古天乐、李若彤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周华健的深情再加上奇遇空灵的嗓音，把一个情字儿唱出了千钧之重。30多年过去了，对唱歌曲里这首歌依然有很重的分量。

齐豫参加歌手2026之后，又给我们展示了很多的经典曲目，比如说这首他和刘明湘在最新一期的歌手现场共同合作的《梦田》。那这首歌最开始是由三毛作词，翁晓良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在1985年11月19号发行的专辑《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里。这首歌是整张唱片当中最后完成的歌曲。每个人的心里一亩田，每个人的心里一个梦。三毛的词藏着他对生命最后的温柔想象。这首歌几乎是歌坛二重唱的经典歌曲，在歌手2026最新的舞台上，他和新一代的音乐人再次对唱。

到齐豫的对唱歌曲，其实经典的真的非常多，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来自1997年他和齐秦的《飞鸟与鱼》，这也是他在当时发行的专辑《骆驼飞鸟鱼》当中的作品，这是他制作的最后一张普通话流行音乐专辑。《飞鸟与鱼》是由齐豫亲自作词，弟弟齐秦作曲，通过飞鸟与鱼的隐喻来探讨宿命和欲望的冲突。这首歌最近在短视频当中作为 BGM 重新翻红，又让它再次进入年轻人们的耳中。我

体育随着短视频重新翻红的歌曲，除了《飞鸟与鱼》之外，还有这首《幸福》，这是由齐豫作词，薛中明作曲。齐豫说的幸福不是热热闹闹的，而是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平静。在当年，这首歌的词非常具有先锋性，直到今天你看来，依然会给你带来很多关于幸福的思考。

经典歌曲，咱们再回头看看最近榜上几首表现不错的新歌，来听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这首歌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唯一的合作曲目，6月23号正式上线。此曲由汪苏泷一个人包揽，也是他和邓紫棋继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时隔9年再度联手。汪苏泷的词曲配上邓紫棋的唱功，把那种想说又不敢说的暗恋氛围唱得恰到好处。本期在榜单当中排在第12名。

0: 出家门见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块儿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Miko， 欢迎圆圆。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认真的来听一下我们节目，因为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哎呦，这个全都是知识点。
1: 对对对，今天是特别好玩的这些冷知识，
0: 关于咖啡的冷知识。其实冷知识的概念就是比较冷门儿。
1: 对
0: 啊，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
1: 对，有的是可能大家不知道，有的是可能会容易有误解，按照习惯去理解，其实可能恰恰相反的这种。
0: 就是我们按照一个大众的思维去理解了它，结果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小众很冷的答案。
1: 对，一个 surprise。
0: 好，
1: 就是说其实咖啡它是一个味道特别好吃的一种水果，叫咖啡樱桃，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呢是特别像西瓜，而且它是非常。
0: 那干嘛不叫咖啡西瓜？
1: 樱桃不是显得高大上一点吗？而且它因为它长大小和那个外形更像樱桃。小小圆圆的红红的，这样就像我图里面的第二张图可以看到。
0: 但它是软软的吗？也是
1: 对，外面是软软的。其实我们喝的咖啡豆是它里面的种子。外面它整个是一个果实，是一种水果。
0: 哦，到红色的时候算是成熟了。
1: 对对对对，然后它的味道是非常好，就很甜，然后还高抗氧化。
0: 因为这一类的就是颜色最后成熟的颜色比较深的水果，其实都会有这个效果，比如提子呀，
1: 对对对，
0: 樱桃啊，
1: 对，车厘子啊，这种都抗氧化的。对，
0: 爱美的女士多吃点啊。这不是冷知识。
1: 对，其实就是咖啡樱桃本身是一个口感很好的水果，然后我们平时喝的咖啡只是拿出来了它最里面的那个种子来进行烘焙，之后再做处理，然后变成各种各样的咖啡，是这样。
0: 把种子都，
1: 所以为什么
0: 喝掉。

0: 好了，
1: 就是麝香猫和大象，它会可以吃这个咖啡果，是因为它其实非常好吃
0: 哦，
1: 它很甜。
0: 这是刚才那一位的好奇点，说，不管是麝香猫还是大象，它们真的是在吃咖啡豆吗？然后它排泄出来，哦，不是，它们吃的是这个咖啡樱桃。
1: 对，它吃的是咖啡樱桃，然后它最后可能经过它的种种的
0: 发酵、
1: 内部处理、消化，然后它可能出来之后，可能这个因为那些果肉、果皮什么的，可能会被它在吃的过程中就吃掉了，对，
0: 然后无法消化的这个种子，
1: 对，
0: 然后又经过了它的这个胃肠的发酵，
1: 对，特殊的一些化学作用，
0: 哦，就变成了更精致的咖啡豆，
1: 对，就变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咖啡，咖啡豆，
0: 哦，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第一条冷知识是咖啡豆，啊，如果要追溯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咖啡樱桃的种子，啊，
1: 对，
0: 核啊，有点像这个
1: 对
0: 果的核，
1: 就是它的果核
0: 啊，果核。然后呢，其实这咖啡樱桃是西瓜味儿的，
1: 而且
0: 说的好想吃，
1: 甜甜的，还挺好吃的。
0: 是这样，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水果来吃，是可以的啊，
1: 可以啊，
0: 只不过我们会把那核给吐掉，
1: 对。对，
0: 不如像猫啊，
1: 就像吃樱桃差不多。对，我们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试试，
0: 没有那个别，我们冷知识是冷，但是
1: 还是不要尝试了，
0: 对，不要给大家提供一些这样尝试的方法，
1: 这个口味太重了。
0: 对 ，Miko 口味太重的，大家请勿模仿。
1: 我也没有去做了，
0: 旁边打一行小字：危险行为，请勿模仿。咖啡樱桃，西瓜味的咖啡樱桃。然后呢，它中间的果核最后经过我们的烘焙，它会变成非常棒的咖啡豆。
1: 对，
0: 好了，那说回到这个大象和麝香猫，其实我们在喂它，包括我们今天放的第四张图片，在喂食它的时候。就喂的是很大的一筐的这个
1: 咖啡的
0: 樱桃
1: 咖啡果，对，咖啡樱桃，
0: 这量也有点大。
1: 然后对，因为
0: 所以现在黑象牙
1: 咖啡
0: 流行的原因也是因为产量高吧？
1: 产量相对比麝香猫对要高一点，因为大象你是可以养的嘛，那个麝香猫它还是野生的，
0: 没有办法圈养，家养
1: 几乎。比较难，对，比较难，还是它没有大象的这么稳定。
0: 对呀，第一是大象是稳定，第二它量大呀。
1: 对，
0: 我养一只大象，那每天吃到
1: 赶上那么多猫了，
0: 对，
1: 而且这个
0: 它吃了它就得排泄。
1: 对对对，比较快。这个大家去泰国的时候，应该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大黑象牙咖啡。
0: 是这样，就是你看猫屎咖啡，我们会是知道说它是一个品类的猫，就是麝香猫这种猫，它吃完才会有产生这个，不是说你随便家养的猫你给它吃这个咖啡樱桃，它都可以。那大象呢？大象是无所谓种类的吗？
1: 它应该没有特别严格的种类的这个区分。大象，对，
0: 它叫黑象牙的原因是跟
1: 因为它这个最后排泄出来这个是黑色的。但是因为如果是直接叫那样显得好像有点太不太好听，
0: 但是我在泰国真的有看到象屎咖啡，
1: 是吗？
0: 对呀，
1: 那你有没有试
0: 中文吧？就给你一个中文的，
1: 这么直白是吗？
0: 没有，我当时就是在内心打了一个大的问号，然后就飘过去
1: 啊，所以你错过了。
0: 就我在想，就为什么呢？人生有这么多美好的瞬间，干嘛要停留在就是
1: 干嘛要停留在这里？
0: 对，就是。
1: 但如果他写的是黑象牙咖啡，你有没有可能试一下？
0: 就觉得洋气很多，
1: 对吧？对，
0: 所以这个取名字是一个技巧，
1: 对，是很重要的。
0: 黑象牙咖啡，大家去到东南亚。大象比较多的地方可以去找一找，
1: 可以去试一下。
0: 它相较于猫屎咖啡来说，这个口感上面有什么？
1: 这个黑象牙咖啡我确实还没有试过，但是这猫屎咖啡我是试过的。我在大家如果想试的话，可以到店里来试，
0: 也想品
1: 尝，值得一试。
0: 黑象牙和猫屎的区别？
1: 对，黑象牙这个我就在托人找，还没有拿到，但是正宗的猫屎咖啡豆我是有的。
0: 哎，说到买猫屎咖啡也好，买黑象牙咖啡也好，现在市面上面会有，
1: 对，会非常
0: 会有真假，还是会有好次，
1: 都会有，尤其真假，假的会非常多。因为我这个猫屎咖啡是找印尼的 大使馆的他们的

0: 工作人员去帮我买的。但是外面的这种我觉得假的非常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小产量的东西。
1: 就是而且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麝香猫本身它的这个体积，
0: 对，
1: 加上它又不能够圈养，
0: 对，
1: 那就是不能够把它家养起来啊，也不是圈养，圈养只能养猪啊，对，没有，那不需要那么大一个空间了，
0: 所以它没办法批量的去出货的这个东西
1: 啊，所以就是极少，其实正品是极少的，
0: 对，而且大家如果没有喝过，可能也很难辨别你喝到的，或者说你拿到这个到底是不是，你可能很难辨别。
1: 那口感上你可以描述一下吗？稍稍的描述一下。
0: 口感上来说，其实还是挺丰富的，比较醇厚。但是，对
1: 这个描述完我们不想喝，谢谢。
0: 很多层次感，还不错，没有太大，就是酸度比较低了。酸度比较低，
1: 就一定要严格的去给它风味轮当中去衡量它的味道的话，更偏向于，
0: 我觉得应该还是更偏向于，比较浓厚一点，比较浓厚、比较醇香的这种感觉，
1: 醇香型，但是又不偏酸，
0: 对，低酸。是这种感觉。
1: 不喜欢就是咖啡的感觉，酸度过重的朋友可以去尝试找一找啊。这个
0: 对，可以来喝一下，喝完之后你可能就能辨别你以后买的是真是假了。
1: 这你们的观察好仔细啊。有人在问说，图四当中的大象怎么没见牙呢？
0: 没见牙还真是，
1: 我这是两种可能性吧。因为大象就是它那个牙要长出来啊，就是真的是说、
0: 这个、好像是个小象，
1: 对，就是说幼儿园我们教小朋友画，一定要把那个象牙画出来卷卷的，那真的是非常高龄的大象。
0: 对
1: 啊，你即便去到泰国，你看到那些表演的啊，它如果是个小象的话，它都是在里面，我以为伸出来一点点，它绝对到不了，有弧度很明显。那个那就是高龄象才可以做得到的，
0: 那个要特别成年了。
1: 这个既然是能够被拍成说吃这个咖啡樱桃的图片的象，我觉得它应该不至于受到你想象当中那么摧残了。不会不会，它只是年纪小而已，
0: 对，
1: 长牙吧，还没长出来。
0: 对对 对, 对，
1: 给它一点时间好不好？多吃点咖啡樱桃。
0: 对，看得好仔细。
1: 对，加强它的新陈代谢。你们的对，我们的听众、就是、
0: 脑洞也蛮大的，
1: 对，脑洞大，然后又很认真在看图，也很认真在听我们说的这些冷知识，
0: 就是
1: 接下来的是题面冷知识
0: 接下来这个没有刚才那么重口味了
1: 啊。好了好了，
0: 对对对，就是当然啦，要看怎么理解。比如说就是如果你每天喝十杯以上的咖啡呢，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幻觉，然后会看到一些幻象，但是可能每个人看到的幻象会不一样。
1: 十杯，
0: 对，
1: 你每杯多少毫升？100毫升？
0: 不不不，应该在200-300差不多。
1: 300毫升，
0: 200-300左右。
1: 喝十杯，
0: 喝十杯。
1: 这是怎么着？
0: 这个这是一常规量啊，但是可能因人而异，也许有的人神经非是相对比较敏感的，可能喝5杯就已经看到了，这也有可能。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呢，就是说如果你喝到这个数量之后，虽然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幻觉啊，看到一些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啊，但是接下来
1: 感受到一些莫名的美好啊。
0: 对，但是接下来你肯定会心悸啊、胃疼啊，这种会有，
1: 甚至要送医，对不对？要见医生。
0: 这个倒不一定，可能要看体质吧。
1: 我觉得心悸，这个真的是一个可大可小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冷知识要告诉大家的，不是让你们去尝试看幻象，好不好？是要告诉大家，真的依据你的身体的状况，我们之前好像说过，就真的上限，我们给大家的建议，一天3杯可能就真的是上限了，就特别爱的话。
0: 对对对，因为可能像欧洲人啊，或者是美国人，因为他们长期喝咖啡的这个习惯啊，我觉得可能包括他们的体质，他们可能一天喝3-4杯非常常见，但是可能亚洲人相对神经可能会更纤细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好就可能1-2杯比较好，
1: 3杯以内，
0: 就不要超过3杯。
1: 对
0: 对，
1: 最好是小于等于3、这个数量啊。至于到10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不是欢乐颂里边也有这个桥段，
0: 有这个梗。对
1: 啊，对，就是试咖啡，试着试着啊，自己就开始说胡话了，这个就会给你的身体造成很多的负担，
0: 是真的会。对、
1: 不可控的一些。
0: 对，就是看到什么这个，
1: 每个人还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因为它是咖啡因之后会导致你的那个大脑会产生一些奇异的一些东西。对，
1: 这个是不建议的一个冷知识，好不好？只是告知大家，
0: 对，告知大家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你不小心真的喝到了这么多呢，出现这种情况，你也不要觉得害怕。
1: 就原来这是个提醒，提醒一下大家。好，关于咖啡的冷知识，想要知道什么呢？你以前听到过的，或者是你觉得非常不靠谱的，有关于咖啡的传言，
0: 对，
1: 也可以来问一下我们，
0: 也可以，对，
1: 我们来鉴定一下它的真伪。好，关于刚才是不是要说到一关于速溶的事儿？
0: 对对对，其实就是有一个冷知识，就是给速溶咖啡的，就是说其实速溶咖啡里边它并没有牛奶。那因为我们喝速溶咖啡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有这个浓郁的奶香，但这个浓郁的奶香其实和牛奶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只是在里面放了这个通过植脂末来提供的奶感，但它其实和牛奶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1: 这奶粉都算不上吗？
0: 不算，对，它跟牛奶这个成分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是提供了这个味道。
1: 只是提供，仅仅提供这个口感。
0: 对，
1: 这是一个评判的标准，当然不是唯一标准，但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冷知识的关于咖啡的这个点是，其实速溶咖啡里边根本没有牛奶。
0: 对，
1: 根本没有，不要幻想，是吗？
0: 对，
1: 买多贵的速溶都没有。
0: 对，一点点都没有。它只是带来了那个味道和香气
1: 啊。好，这个虽然有点心塞啊，但是呢给了大家一个选择嘛，就是告诉了你，如果你实在要选速溶 OK， 那就不要去对它有牛奶这件事情有
0: 对
1: 奢望。
0: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喝的还蛮开心的，知道了之后。
1: 伴侣是什么？
0: 伴侣就是植脂末，其实就是三合一速溶咖啡里面加进去的那个植脂末，它也不是牛奶，跟牛奶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是一定会建议大家不要去放植脂末。如果你要是一定要喝，就是如果你想加东西，哪怕加一点糖是可以的，但因为植脂末它完全是一个合成的东西。
1: 那这样，我们把速溶，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真的是不得已喝速溶咖啡。那我们喝速溶咖啡的时候的建议是，第一，尽量的不要喝几合一，对吗？因为它这个植脂末已经加进去了，
0: 已经加进去你也
1: 没有办法。好，如果你是在有一些酒店，它会配嘛？
0: 对，
1: 一个咖啡包啊，一个伴侣。
0: 嗯，
1: 那 OK， 这个时候我冲这个速溶的咖啡包
0: 是可以，
1: 可以尝试自己加糖或者加奶。
0: 对，
1: 对，
0: 自己可以加牛奶啊，就不要加那个植脂末。
1: 对，这个是真的是要提醒大家。
0: 嗯，
1: 那个咖啡伴侣我们就放弃吧，好不好？
0: 对，
1: 就想想小时候就是。比较就咖啡刚刚，尤其是某朝刚刚开始把速溶咖啡带入中国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你觉得
0: 每个人都掉了他的坑。
1: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广告，现在想想也真的是很坑。
0: 对，滴滴香浓，
1: 对，他把咖啡伴侣做成了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在广告里面，
0: 而且他让你感觉这个东西是很有营养，又味道超好的一个东西，你必须要加，你怎么能不加呢？
1: 你不加你就没喝对那种感觉。
0: 对，其实它加进去的确不难喝，但是它是完全是合成的东西，所以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完全代谢出来喝进去以后，而且它也没有任何的营养可言。
1: 好，提醒大家，就是不得已的时候喝速溶咖啡，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是开会的环境，或者是开会的环境在一个连商业咖啡都买不到的地方，然后你又刚刚听我们节目，还没有来得及买精品咖啡的挂耳包，
0: 对，当
1: 还没有寄到，
0: 这个时候挂耳包就出现了。
1: 对，这个时候真的，昨天我还在跟我的中医师交流，因为他也说他特别爱喝咖啡，但他属于很敏感，就喝完了就睡不着，或者醒得早，这样。我说那你可以尝一尝精品咖啡，我说本人亲测，喝完是会。睡着
0: 是会助眠的，
1: 马上睡着，
0: 有没有？
1: 马上睡着，不需要加，也不需要加所谓伴侣或所谓牛奶，什么都不需要加，就是一个纯的精品咖啡的挂耳包，
0: 对，
1: 它就可以达到助眠的效果。
0: 它足够好喝的时候，其实你就不需要加这些东西来调它的味道了。
1: 对，速溶咖啡之所以我们需要加所谓伴侣，或者是你在家里的时候要加牛奶加糖，还是为了去盖它那个不太好的味道。
0: 对，因为你不加什么都不加，它很难喝，就你喝不出来那些层次感，那些风味。 其实是喝不到。
1: 所以我们在喝什么？喝速溶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喝什么？
0: 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喝速溶咖啡很少只喝咖啡本身，其实都会加糖和植脂末，更多时候。
1: 嗯。

0: 我感觉，所以加出来的那个呢，是具有奶香味又比较甜的一种饮料的感觉，应该是。
1: 啊，
0: 嗯，
1: 然后因为有一点点这个咖啡的口感，
0: 对，所以就会让大家误以为可能咖啡就是那个味道的。很多人是这样的，
1: 哦，
0: 对，他会因为先喝的是速溶咖啡嘛，
1: 嗯，
0: 就记住这个味道之后，就会觉得，咖啡就应该是这个味道的，
1: 嗯，
0: 然后以后再喝别的，甚至可能精品咖啡，他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因为和原来喝的这个味道不太一样，可能，然后他可能就需要慢慢的才能扭转过来，去知道说，哦，原来其实咖啡是这个，它本身的味道是这样的，并不是速溶咖啡的那个味道。
1: 哦，
0: 对，因为。对，也有
1: 办呢，这也是一个慢慢的
0: 很多
1: 改变的过程。
0: 对，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说，哎，我很喜欢喝咖啡啊什么的，但是其实你端给他一杯精品咖啡，他其实不一定会喝得惯。然后我就会发现，哦，他其实指的说他喜欢喝咖啡，他喜欢可能喝的是速溶咖啡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对，
1: 因为我刚才在问说喝速溶到底在喝什么啊？
0: 嗯，
1: 有人说喝速溶就喝方便啊，但是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精品咖啡的挂耳包？其实它冲泡的方法比速溶还要方便，你都不用去搅它，好不好？这边的打开挂那儿，然后冲就完了。
0: 对，
1: 所以我
0: 一秒钟。
1: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就是因为速溶这个速字给了大家一个莫名的加速感，莫名的时间很快的感觉。
0: 对，你就觉得它好像是最方便的。
1: 要不然，要不然精品咖啡也叫速冲咖啡吧。
0: 速冲精品，
1: 速喝，速喝精品，就是这样。就我当然相信是喝方便，但是，我就是想说，当我们乐享生活的节目已经推荐了这么多期精品咖啡、商业咖啡、速溶咖啡的这个区别之后，大家如果还在觉得说只有速溶是方便的，
0: 嗯。
1: 这个我真的很伤心，
0: 这个可能真的需要消费升级一下。
1: 对，真的会伤心。因为我自己，当然我可能小一点的时候也喝过速溶吧，比方说读书的时候，觉得要提神或者怎么样啊。但是真的就是工作了之后，因为就从速溶进阶到了商业咖啡，商业咖啡那个时候开始大批量的进驻到中国，然后到现在说，哎，接触像Miko 这样的嘉宾之后呢，哎，我转精品咖啡，我觉得这是，说消费升级有点大，但这是自己生活习惯的一个节点的记录一样。但是就我这么懒的人啊，我告诉大家，这三个就方便来说没差。
0: 对，其实没
1: 有哪个比哪个方便。
0: 嗯，对。所以就是可能只是大家没有体会，就是没有试过吧，应该是
1: 就不知道其中的好。
0: 就试过了之后你可能就退不回去了呢，是不是？
1: 哎呀，怎么办，想起了一句歌词，春风再美啊
0: 不如你。
1: 没见过你的人不知道啊，所以就是咖啡也是这样，就是啊，那个笑容很美，没有见过你就不知道。
0: 对，
1: 就是这个咖啡的味道很美味，你没有喝过也
0: 对，要尝试了，就是尝试过就会明白，因为舌头其实还是很，我们每个人的舌头其实还是很敏锐的，
1: 会有一些记忆点。好。说那要不然就给精品咖啡取个名字，微博上有人说叫高速咖啡或者叫秒速咖啡。
0: 秒速
1: 行，我觉得靠谱。
0: 光速
1: coffee 秒速咖啡，光速
0: 可以，今天变成给 coffee 起名字了。
1: 对，就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接受说，在我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喝精品咖啡也很便捷，比速溶还要便捷的这个。
0: 对，要从名字上让大家一眼望过去就觉得哦，好方便。
1: 好了，今天就冷知识就讲到这儿吧。我觉得乐享生活，我还在这里等你们。今天听一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吧。好伤心啊，
0: 煽情啊，
1: 煽情。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如今对于广大车主来说，油价成为了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啊，每月至少几百元上千元。回想当年啊，这个油改气的汽车满街跑，很多私家车呢都加入了油改气的队伍。但是现在为什么很难看到私家车油改气的车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郑智化《水手》。

您知道吗？非常经典的励志歌曲《水手》竟然是郑智化在浴缸里写成的。郑智化在泡澡的时候幻想着波浪、大海和水手顽强的生命力，他把脑海当中的这些画面串联起来，于是就写成了歌曲《水手》。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在前些年，不少车主为了减少汽车燃油上的支出，都纷纷进行了油改气，可以说一时之间风靡全国。但是现在除了一些出租车还是油改气之外，私家车基本上都看不到油改气了。很多老司机都说啊，油改气呢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更有人说油改气都是坑，谁改谁吃亏。其实私家车不再进行油改气的原因显而易见，那就是油改气存在一定的缺点。接下来我们就跟您慢慢聊。

回到我们的话题，当年满街跑的油改器汽车为什么现在很少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省钱效果不明显。之所以要油改器，那是因为能省钱。到底能不能省钱呢？有这样一组数据，我们按一年跑15000公里来算，燃油车一年的油费大约是8000元，油改器之后天然气的费用呢是3000元，两者就差了5000元。但是改气的费用大约是5000元，要开25000到30000公里才能省得回来。除了出租车啊，私家车回本都很慢，如果短时间来看并不省钱。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再来说油改器这种车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动力不足。虽然油改器降低了燃油费用，但同时也降低了汽车的动力。因为汽油跟天然气的燃烧效率不同，所以天然气的动力肯定是不如汽油动力足的。这也是很多天然气汽车的通病，尤其是手动挡的车型，起步熄火这是常态。改完之后，你会感觉这个车子是更肉了。汽车的动力明显比燃用汽油时低 10% 到 20%， 甚至更多，也就更容易让发动机受伤。

在崔健的歌曲当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抒情的一首，少了一些反叛，多了一些柔情，也更有温度。崔氏摇滚就像一杯沉淀的老酒，越久越迷香。刚才我们说到了油改气之后会影响发动机寿命，这是因为发动机本身就是适用燃油做的，而天然气的热值、密度还有稳定性与汽油都不相同，性能肯定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尤其是这个天然气在发动机内进行燃烧，产生的热量相比汽油来说更多，也就很容易导致发动机温度过高，缩减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

0: 量轻量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1: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Other girls.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油改气之后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汽车保值率明显下降。油改气的二手车一般保值率都低，燃油车三年后的保值率大约在 60% 左右，但同一台车如果换成了油改气，那么保值率会下降到 45% 甚至更低，这个折损很多人难以接受。同时改气之后续航里程很低，一个气罐大概装12个立方的气体，实际能跑的里程呢在200公里左右，这是燃油车的近三分之一甚至是四分之一，相当于住在加气站里面了，这个的确很不方便。

汽车油改器的第四个缺点也是关键一点，就是安全性比燃油车差。油改器毕竟是后期改装，所以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天然气管道跟气罐之间的安装工艺，如果存在一定的缺陷，那么就可能会出现漏气自燃。同时呢，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如果发生重大的追尾事故，那气罐也可能有爆炸的危险。而且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中的，挤占了很多的储物空间，给人感觉就是容易添堵。来吧，我们继续听歌，这是黄龄的《等待》。

杨坤在创作这首《牧马人》的时候，理性分析自己之前音乐路上的偏失，怀着温暖柔和的心境返璞归真，以轻松自由热情的方式思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首《牧马人》带着杨坤过去作品里难得一见的轻快浪漫，融入内蒙新疆音乐的民族特色和杨坤个人偏爱的拉丁曲风，令整体旋律流畅轻快。杨坤内心表达的精准把控，原始自然韵味十足的和声搭建，描绘出一幅明快开阔的自然空间，让心灵在音乐的抚慰中释然。继续来听歌，这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油改气的缺点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影响年检。国家质检部门逐年加大对油改气车辆的监管，并设置了使用过渡期。过渡期之后，油改气的车子自然是没办法通过年检的。另外重要的一点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出现，也让不少车主转投技术能耗更有优势的新能源阵营，所以现在很少见到私家车油改气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6: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瑶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瑶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红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八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8: 宜贵妃望着眼前这两个美女，心的话，真要把这样天仙般的女子送到皇上跟前去，那皇上对自己就更看不上眼了。可是为了打击肃顺，他必须得来个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呐。但又一想，这算不算自己作践自己呢？哎，顾不了那么多了。如果说不豁出去也不行了，如果不提前想办法抑制一下肃顺这波人，他们猖狂的还了得呀，将来日后自己都没有地位了，非被打入冷宫不可。这一点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尤其是到了热河行宫以后，先锋帝便被以肃顺为首的六个军机大臣死死地给围拢住了，朝廷当中的各种政务基本上都有他们左右着皇上的想法，这肃顺还极其会溜须拍马，因此一路高升，越来越显赫，越来越专横跋扈。他为了达到挟天子以避远，更是使出了卑劣的一招，就是千方百计地满足皇上的私欲之乐，让皇上病态似的追逐在美色之间。自打来到了热河之后，皇上就再也没有宠幸过跟来的这些妃嫔，全都是肃顺他们上外头给皇上打野食烈焰去。在这一点上，肃顺堪说是煞费苦心呐、明着暗着，宫里宫外头，在热河这个地儿他是紧忙活，给皇上构建起了一个百花园，引进了不少的山花野花，向皇上微笑示意。皇上呢，就像一只大花蝴蝶一样，拖着病歪歪的身体飞在花丛中，飞呀飞呀，飞哪儿去啊？飞哪儿算哪儿吧，他不知道哪儿是一站。皇上一次次的性欲宣泄，一次次的精神恍惚，宫妃们看着无不心疼，可是又有谁能想出好办法呢？每每想到这些，宜贵妃总是感到万分惊骇，老有一种恐惧感，自己还年轻，皇子大阿哥尚在冲龄，一旦说皇上真的有个山高水长，这孤儿寡母可以依靠何人呢？肃顺这人心狠手黑，居心叵测，他迷惑住了圣心，倘若说真的有一天皇上不能够摄政了，那肃顺他们必定要做辅政大臣，到那时自己将被置于何处呢？那一准儿是直接晒在西墙上晾干去了，那样的话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不行，必须啊得及早来想办法。因此整天思想这样的事情，宜贵妃可说是食不甘味，夜不安眠呐。宜贵妃心说，即使不为朝廷着想，也得为自己和儿子着想，因此她想来个铤而走险。你肃顺不是能给皇上找美女吗？我也会。于是她让安德海到外头四处学磨，结果找来两个大美妞，而且自己想亲自把这两个女的献给皇上，来讨皇上欢心。这宜贵妃在这之前其实也想过其他的办法，比如说用她手中的一张王牌，就是大阿哥载淳跟皇上的父子之情，换回皇上对她的爱恋。
15: 但是没有成功。皇上仍然对他看了之后还是没什么兴趣，仍然是态度冰冷。这么一来弄得他呀也是心中好难过，要不是隔三差五跟皇上请安能见上一面，恐怕现在自己想见皇上都成困难了，这哪能成啊。种种办法

尝试之后不灵怎么办呢？只好就找这么两个美女。这俩美女啊，是老鸨子花重金买来的，是两个厨，刚刚培养个差不离儿，然后呢他又以双倍的价钱给买过来了，准备献给皇上。这也是实在没辙的一种下下策了。因此这天夜幕降临之时，他把这两个美女叫来嘱咐了一通，然后便奔着皇上的寝宫来了，由安德海在前边引着路，来到了烟波制爽殿。可是到这儿不巧，皇上不在，守宫门的太监告诉他们说，皇上刚才用完晚膳之后奔城湖边上散步去了。哟，宜贵妃一听这怎么办呢，告诉安德海，咱们去那儿找皇上去。就这么他们一块儿带着两个小脚美女奔城湖边上来了。等来到这儿一看呢，宜贵妃不由一愣，怎么呢？只见皇上带着大阿哥还有大公主，由太监张文亮和几个宫女相陪，在这湖边上正放灯玩呢。宜贵妃便放慢了脚步，一步步奔向了湖畔。灯光照耀之下，他发现咸丰帝这个身体啊显得有些驼背了，而且每走一步都显得很吃力。皇上刚多的年纪，30刚出头啊，怎么跟个半的老头似的了？哎呦，猫着个腰，弓着个背，这都什么样子了？哎，想想为什么皇上短短时间内会这样，这不都是肃顺那边闹的吗？他们为了贪权懒政，使那损阴丧德的招，整了一帮狐狸精，没事在皇上面前那晃悠，把皇上都蹂躏成这样了。看着眼前如此弱不禁风的咸丰帝，宜贵妃心中一阵难过呀。可突然又想起来了，我今儿个上这干什么来了？哎呦，我这是学肃顺来了，他们那种卑鄙的手段今儿个我也要用一用，给皇上带来了两个卓骨勾魂的女人，如此以来我岂不是也成了肃顺等卑鄙的小人了？不行，想到这儿，宜贵妃一琢磨，算了吧，就这招啊不使了。于是他脸一红，朝着安德海低声说了一句，小安子，今儿咱甭过去了，还是先回去再合计合计再说吧。安德海一听也是一愣，心儿怎么了？都到这儿了，怎么又往回返呢？他也不敢多问，连忙答应一声，这冲那两个美女一招手，让他们转过身来往回走。那俩女子也挺听话，也没问别的，转身他们就往后走。可是刚走了没两步，突然就听背后有人喊，额娘，额娘，您快过来，您看这河灯可好玩了。哎，得，大阿哥发现宜贵妃了，这回想走都走不了了，这怎么办呢？宜贵妃只好把脸扭过来了。再一看呢，包括皇上在内，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几个人身上了。哎呦，这下弄得宜贵妃那叫一个臊的慌啊，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怎么办呢？已经暴露了，那就只能走过去呗。于是他冲安德海使了个眼色，咱们还是奔湖边吧。就这么带着几个人奔着皇上就过来了。安德海呀，还是头一回见宜贵妃这么没主意。他们越走越近，这时候大阿哥便提着个灯笼奔着宜贵妃跑过来，额娘，您看这灯可漂亮了。宜贵妃连忙一掰手，哎，好好好，我看见了，皇儿了，跑慢点，千万别摔着。说着到跟前拉住大阿哥，几步走到皇上面前，上前给皇上请安。咸丰帝微微一笑，爱妃，今儿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怎么直接找到湖边来了？宜贵妃说，啊，陛下，妾妃没什么事儿，只是想来看看皇上。

0: 皇上和大阿哥。
1: 哦，
0: 这时候咸丰帝往他身后瞧了瞧，怎么你宫里头添新人了啊？宜贵妃一听，心说这怎么回答呀，他扭头也看了看，皇上说这两个姑娘看着像汉家的女子。宜贵妃一笑，她说皇上好眼力呀，这俩女子其实啊不是我宫中添的新人，我把她俩找来本打算是送给皇上的。
1: 哦，
0: 咸丰一愣，这时宜贵妃便接着说，这两个女子懂得按摩之术，对养生也颇有经验，因此妾妃才把他们领来的。
1: 哦，
0: 咸丰帝听完点点头，他说朕这两天身体是有些不爽，正好借这个机会调理调理。爱妃所言可句句事实？
2: 当然事实啊。
0: 说着宜贵妃招手让这两个美女给皇上行礼，两个人到跟前叩见咸丰帝，问了皇上吉祥。咸丰帝上下打量半天，一看这俩姑娘确实漂亮，瞅着瞅着不由脸色一变，当时冲着宜贵妃怒吼道，宜贵妃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要戏弄朕当
1: 啊。
0: 宜贵妃一听这个吓一哆嗦，连忙撩衣跪倒，他说陛下您就借给臣妾几个胆儿，我也没有那胆子敢戏弄皇上啊，不知皇上何出此言。咸丰帝说，刚才朕已经问你了，你是真心想让他俩来服侍朕当的
2: 啊？对呀，妾妃确实这么想的。
0: 那你刚才为什么半道上打算掉头回去呢？你这又是何意？快说
2: 啊。
0: 宜贵妃一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她万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举动被皇上看见了。哎呦，心说怎么办呢，干脆我就实说了吧。他说陛下，臣妾原本就是想让这两个姑娘给皇上调理一下身体，可是不发其外的是这两个姑娘长得确实也漂亮，而刚才臣妾往这边走的时候，月光下看到皇上身体如此的虚弱，因此又有了担心，怕这两个人搅了皇上的清静，就这么才转头回去的。皇上要怪罪就怪臣妾得了，臣妾愿听发落。
1: 哦，
0: 咸丰帝说，你确实是这么想的，
2: 确实是这么想的。您想，皇上如果龙体欠安，大清江山怎么办？一朝子民依靠何人？我们母子又将依靠何人呢？
0: 说着眼泪汪汪的。这番话呀，把咸丰帝说愣了，一时间不知怎么回答好了。宜贵妃一看皇上听进去了，于是连忙又接着说，陛下，臣妾送俩姑娘侍奉皇上起居，这不会有假，不同于其他人给皇上献美女，别有用心，根本不顾皇上龙体的安危，他们竟考虑怎么讨好皇上之后自己怎么得势了。这咸丰帝一听这话茬，虽然宜贵妃没有指名点姓，但是皇上已经听出来了，说的是肃顺那拨人。再仔细想想，这段时间肃顺他们确实给皇上献了不少美女，使皇上一时间沉溺于酒色。咸丰心的话，莫非我真是个昏君吗？哎，有道是忠言逆耳了，看来宜贵妃也是一番苦心。于是这个时候火气消了，他一摆手，你起来吧，朕也谢谢你的一番好意，这两个服侍的朕收下了。
2: 哟，宜贵妃一听这太棒了，他说皇上您放心，有他们俩给您

再次谢恩，把个宜贵妃给激动的眼泪汪汪的。他抬头望了一眼咸丰帝，咸丰帝面带喜悦之色，这个时候他才踏实下来了。抬头又望了望天空，天上一轮圆月如此的皎洁，就好像他的心一样宁静下来了。说来也巧，就在咸丰帝重新恢复了对宜贵妃的信任，让他帮着自己批阅奏章不久，宜贵妃便接到了恭亲王奕欣给他寄来的一封密信。宜贵妃展开一看，不由一愣啊。这段时间他和奕欣也算熟悉了，两个人虽正式交往不多，但是都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和能力，即便如此也没有私底下通过信件。这是第一次奕欣给他写信，那这封信究竟记录了什么？为什么让宜贵妃也是一惊呢？咱们得交代交代。其实写这封信的时候，恭亲王啊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他认为写少了吧说不清楚事儿，写多了吧又怕传出去被人质疑，这叔嫂之间暗中有信件往来，怕别人起疑心。但是经过左思右想，最终恭亲王这封信还是写了。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事态的紧急，一方面是咸丰帝长时间不回銮，再一个就是有关怎么样对待洋人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奕欣很头疼啊，因此他找了两个自己的知己好友来商量。谁呢？一个就是文祥。文祥是瓜尔佳氏，字伯川，满洲正红旗人，身为军机大臣，45、6岁的年纪，平常善于思考，从来是喜怒不形于色。他头脑清晰，但是相貌长得很平常，平时呢也不修边幅，不讲究穿戴，没有官架子。如果说把朝服脱下去走在人群里，谁也认不出他是一品大员来。再一个就是宝云。宝云这个人呢性格比较刚烈，做事果敢，原本是总理内务府大臣，因为肃顺找他要银子没给够数，被肃顺参了一本，现在降级使用。但这人能力很强，跟奕欣呢也能谈得来，俩人关系相处不错，因此奕欣才把他俩找来商量事务。两个人来到了安善堂，跟奕欣之间呢互相见了礼，分宾主落座，从人看茶，茶罢歌盏。奕欣就说，近来我一直在琢磨，我大清在办洋务这件事情上一定要下狠心出大力气，这是刻不容缓之事啊，要从速办理，不知二位意下如何？说着他情绪有些激动。文祥和宝云听了互相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有些漠然。这时候奕欣便叹了口气说，你们二位为什么不发言呢？你们不是对办洋务也是极有热情的吗？文祥听了想了一下，然后手捻虚然说道，六王爷，这兴办洋务一事本身史无前例呀，此事不光是皇上和肃顺等人反对，就是朝中其他的一些大臣也认为不要操之过急，他们死守祖宗之法，不求新建树，所以举步维艰呐。而且如今大金国千疮百孔，这件事情哪就那么好执行呢？何况皇上也不太支持啊。宝云听了点点头，他说，文祥大人所言极是啊，这兴办洋务咱们还是缓一缓再议，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六王爷以为呢？

一心一听这话，心说这俩人怎么变化那么快呀？前两天谈话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态度呢，当时有点急了。他说：“难道二位没看清楚吗？现如今我大清国犹如沉疴之躯，如果再不着急救的话，岂不更危矣？你们刚才所谓的缓一缓，缓到什么时候才算一战呢？”这俩人一听这话，当时无语了，互相又对看了一眼。这时文祥便从袖筒里掏出了一份奏折，往前一递，他说：“六王爷，这是前儿个呈上去的折子，正好今儿早晨到了，您先看看皇上的批复吧。”说着把这折子递给了奕欣。恭亲王接过来展开一看，这上边有先锋帝御笔写了几行蝇头朱批，上面写道：“自古以来，四夷皆臣服于我中国。中国者，四海居中之大国也。今有外夷逞片刻之强，实属不可理喻之辈。而该秦王何至惊恐如此？我泱泱大国，源远流长，数千年为夷国之师，如今安能自甘抱气，反失于不识纲常之蛮夷，是何道理？况且夷物乃上国用语，岂可改称洋物？岂不甘拜下风，更纵其骄横？洋人虎视我大清如羔羊，久已垂涎，居心叵测，断不能借洋兵驻剿岳匪。”这岳匪指的是太平军。后边写道：“如今其窜入内地，若与岳匪勾连，岂不毁我大清江山？自北狩以来，朕一直体弱，近日忧甚，时常咳血，因此暂不能回銮，务须再奏请。”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

0: 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8: 恭亲王展开了皇上的御批，仔细一看，咸丰帝在上面写道：自古以来，四夷皆臣服于我中国，中国者四海居中之大国也，今有外夷逞片刻之强，实属不可理喻之辈，而该亲王何至惊恐如此？我泱泱大国，源远流长，数千年为夷国之师，如今安能自甘暴气，反失于不识纲常之蛮夷，是何道理？况且夷物乃上国用语，岂可改称洋物？岂不甘拜下风，更纵其骄横？洋人虎视我大清如羔羊，久已垂涎，居心叵测，断不能借洋兵驻剿岳匪。这岳匪指的是太平军。后边写道：如今其窜入内地，若与岳匪勾连，岂不毁我大清江山？自北狩以来，朕一直体弱，近日忧甚，时常咳血，因此暂不能回銮，务须再奏请。也就是说，首先指出大清国仍然是天朝大国，视洋夷为蛮夷。这个咸丰皇上历来瞧不上外国人，这一点仍然没有改变。再一个就是，外国人如果跟大清国打交道，仍然在心目当中得仰慕大清国为上国。虽然说他们一时洋枪洋炮挺厉害，这一点我们不要怕他们，他们太羡慕东方古国的金银财宝了，而且更不能够让洋兵帮助我们去剿匪，那样的话岂不越剿越乱？倘若他们要是跟匪徒勾结，那就更麻烦了。而且咸丰帝也表明，最近自己身体不太好，不要着急让他回北京。

这样的事情不必再奏了。尤其是其中有对奕欣的指责语言，有点说他崇洋媚外，见人家胆怯那劲儿。奕欣看完这样的玉批，这脸上啊一阵红一阵白的，半晌无言。温祥在旁边叹了口气，他说，看来皇上一时半会儿的是不打算回銮，咱们再劝也没用，众臣的奏请通通等于作废。关于说办洋务搞自强，皇上看来也是一时难以接受，所以我们才认为缓一缓再说呀。说着宝云接过话茬说，六王爷，还有令人更气愤的事情您不知道呢，您看看这个。说着他由在袖筒里掏出一封密信来递给了奕欣。这封密信呢，本是府不好再搅了，只疑兵入京城，不得已权宜之计，跟他们换约，以救目前之急。而换约之后，疑兵退回了天津，纷纷难撤，但是他们所请上之条约为据，并不利于我土地人民，可是我们可以以信义来笼络其性，别让他们再生事，借此我们可以自图振兴。奏折中他还指出，事有顺逆，事有缓急，不忍其愤愤之心轻于一世，如不胜其愤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也。也就是说，如果两下里头还是仇敌相对的这种心态，恐怕日后还得起争端。那怎么办呢？接下来应该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来接待办理跟他们之间的往来事宜。奕欣说，在这一点上我也承认，有人认为办理洋务不利于朝廷和人民，其实这是片面和错误的，他们只片面地看到了西方侵略者以通商贸易为手段掠夺和聚敛钱财并且占领殖民地这一方面，而没有看到要想维护领土安全，保护土地和人民，就要设立专门的机构，正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交往，跟他们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以此来缓和大清和西方的矛盾。在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外，他同时还提到反对端华肃顺等人保守派一味的排外思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肃顺等人的顽固排外，使英法等国本想与清廷合作的事项全都受阻，为此也使得他们大为恼火。因此西方列强也意识到，只要端华肃顺等人继续掌权，那么他们的条约很有可能被废为一纸空文。而为防范变数，他们从心里头有所抵触，这便形成了一上来就和我们不友好的倾向。恭亲王等人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将列强入侵的罪责推给了端华肃顺等人，还说联军之所以攻进北京城，完全是因为肃顺等人对列强怀有愤愤之心造成的这种后果，而不能够正确处理和他们之间的问题，并且强调说，再一贯坚持这样的政策，即便巡幸木兰依公热河，也非圣安之地，唯一的选择那就是只有安抚。那么怎么抚呢？就是设立专门的遗物机构，负责办理和洋人的各种交涉事宜。奕欣在奏折中还说，根据以往的交涉经验，洋人是很重视条约关系的。奕欣等人还指出，设立总理衙门也是应对国内局势的需要，从而他们提出了灭发捻之患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再次之的战略目标。

一心把设立总理衙门作为日后办理外交事务和应对措施以及自图振兴的基本国策。奏章中他还附带了设立总理衙门的章程六条，首要的一条就是京师请设立总理事务衙门以专则成，就是不能够再以附带的这种机构出现，得是专门的衙门来负责其事。如果事不专一，必致办理拖延，不能悉谐事宜。二一条是南北口岸请分设大臣以期一顾。三一条是新添各口关税请分持各省，就近减派清正廉明的地方官管理。那么第四条又是什么呢？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5年，周华健发行了普通话专辑《爱相随》，由滚石唱片发行，一共收录了11首歌。这张专辑的年度销量全亚洲突破了300万张。在那个实体唱片还是主流的年代，这个数字意味着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都在放周华健，每一盘磁带被人翻来覆去听到磨损。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就叫《爱相随》，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写这首歌的团队想捕捉的就是一种成年人特别想爱却又很怕受伤的心理。周华健就用他那种很特有像大哥一样的嗓音，把这种有点纠结又有点执着的情感唱得让人特别幸福。直到今天，他依然是周华健演唱会上保留多年的曲目。

专辑里还有一首不得不提到的歌呢，就是《天下有情人》，周华健作曲。这首歌的粤语版叫做《神话情话》，是1995年香港 TVB 古天乐、李若彤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周华健的深情再加上奇遇空灵的嗓音，把一个情字儿唱出了千钧之重。30多年过去了，对唱歌曲里这首歌依然有很重的分量。

齐豫参加歌手2026之后，又给我们展示了很多的经典曲目，比如说这首他和刘明湘在最新一期的歌手现场共同合作的《梦田》。那这首歌最开始是由三毛作词，翁晓良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在1985年11月19号发行的专辑《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里。这首歌是整张唱片当中最后完成的歌曲。每个人的心里一亩田，每个人的心里一个梦。三毛的词藏着他对生命最后的温柔想象。这首歌几乎是歌坛二重唱的经典歌曲，在歌手2026最新的舞台上，他和新一代的音乐人再次对唱。

道齐豫的对唱歌曲其实经典的真的非常多，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来自1997年他和齐秦的《飞鸟与鱼》，这也是他在当时发行的专辑《骆驼飞鸟鱼》当中的作品，这是他制作的最后一张普通话流行音乐专辑。《飞鸟与鱼》是由齐豫亲自作词，弟弟齐秦作曲，通过飞鸟与鱼的隐喻来探讨宿命和欲望的冲突。这首歌最近在短视频当中作为 BGM 重新翻红，又让它再次进入年轻人们的耳中。我是

齐豫随着短视频重新翻红的歌曲，除了《飞鸟与鱼》之外，还有这首《幸福》，这是由齐豫作词，薛中明作曲。齐豫说的幸福不是热热闹闹的，而是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平静。在当年，这首歌的词非常具有先锋性，直到今天你看来。

了经典歌曲，咱们再回头看看最近榜上几首表现不错的新歌，来听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这首歌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唯一的合作曲目，6月23号正式上线。此曲由汪苏泷一个人包揽，也是他和邓紫棋继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时隔9年再度联手。汪苏泷的词曲配上邓紫棋的唱功，把那种想说又不敢说的暗恋氛围唱得恰到好处。本期在榜单当中排在第12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为您介绍由临沂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临沂的美女音乐人李乐乐写给家乡的歌《你好，临沂》。这是一位05后啊，现在就读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音乐制作专业。他3岁的时候就学习钢琴，5岁学习二胡，12岁在泰国。

皇家大剧院获得少年组二胡世界金奖。十岁的时候他又学习了萨克斯，在15岁的时候获得了萨克斯少年组全国金奖。然后呢11岁学吉他，18岁正式拜师国内著名的音乐人关天天为师。在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写歌了啊，写了一首《我是一棵小草》。2024年4月25号为家乡山东临沂创作了这首《你好，临沂》。

来自临沂的音乐才女李乐乐的你好临沂。我去过无数次临沂啊，那儿有我的很多朋友，我在那儿做的新书签售会是我的全国近30个城市签售会当中最成功的。临沂人的热情真的让人难忘，而人杰地灵的临沂其实也是人才辈出。比如说你是否还记得有一位曾经在央视的星光大道等节目崭露头角的草帽姐啊？当然这是她的艺名，真实的姓名是徐桂花，家住临沂市兰陵县的一个小山村，经常在田间地头唱歌的她无意中就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在2012年的时候，她参加了山东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让梦想飞的节目啊，一鸣惊人。2013年一路杀进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总决赛的5强。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位李乐乐

是草帽姐的女儿。看来呢，李乐乐是完美的遗传了妈妈身上的音乐基因，而且呢还青出于蓝了，因为她不仅会唱还会创作。我刚刚提到的李乐乐在2023年发表的自己的第一首原创作品《我是一棵小草》，就是由她的妈妈草帽姐所演唱。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再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河南的音乐人，他叫王启啊，是一位90后。1991年7月12号出生于河南焦作沁阳市，曾经参加过快乐男声、中国好歌曲等音乐选秀节目，并在2018年获得吉他中国的冠军。接下来来听几首他的原创作品啊。首先这首《你快过来》，用 funky 音乐风格来诠释他在郑州的一段恋爱史，用欢快的律动来表达当时的感受。

这是河南音乐人王琦带来的一首轻快的摇滚小品《你快走开》，歌词带着80、90、00后都能共鸣的二次元的逗趣风格啊，依稀有几分陶喆当年找自己的喜感，是一首快乐的让人感动的歌吗？因为它来自于真实的生活，由真实启发的创作。再来听一首王琦有感而发的作品，叫《我不管》啊，唱出了一个悲伤的故事，同样是因为来源于生活，因此呢，让这首歌更为动人。

0: 我不管，但终究没了你。
1: 再见。
2: 很有才华的一位河南的小伙子王琦，在2020年的时候，他还曾经为电视剧《我的情敌是自己》创作演唱了插曲《只有你》。爱情的美好在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歌曲中表达的对爱人从一而终的信念才是全剧的精髓。剧中男女主角的爱情就像歌中所唱，你的容颜不再美丽，我会一直爱你直到死去。你的话语不再有力，陪伴我的只有你。这首插曲是对男女主爱情的宣言，无论你身在何地，成为何人，我心中只有你，所以我的情敌是自己，爱你就是如此。

0: 星火鼎沸，长举鬼魅，天地同辉，生难苍生是不可碰的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个谜一样的神秘莫测的城市，阴霾下暗藏汹涌，有些迷信的人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鬼的，每个阴暗角落的灵魂都可能经历过一个凄惨绝望令人遗憾的故事。那么这些死者的鬼魂和那些活着的生者成为了故事的主角，谁都不能逃脱命运的诅咒。那么在这样的故事背景下，国产恐怖影片《心中有鬼的故事》，从男主角沈君初，一个对生活失去信心和希望的摄影师，就这么开始了。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国产恐怖影片《心中有鬼的故事》。导演是滕华涛，他认为这部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很合理也是最完美的，因为他觉得那个时候的上海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另外呢，滕华涛选择上海作为影片的时代背景，还因为受到了我国一位著名画家陈逸飞的影响。陈逸飞在作品之中关于老上海的描画，那种高贵脱俗别有情调的视觉冲击，也正是滕华涛啊很希望能在影片之中表现出来的那个感觉。在影片50天的拍摄时期里，开始的前20天呢都是在上海实景完成，剧组选择的外景地呢都是非常具备老上海风情的地方，已有百年历史的壮观迷人的那些西式建筑物，格调高雅艳香四座的西餐厅，私密的别有洞天的公馆，每一处都在影片之中留下很美的影子。当剧组转战安吉之后，所有的戏份都是在一栋三层楼的别墅完成，那么这个别墅呢就是影片之中的沈宅。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当然也再次提醒各位选择收听。摄影师君初和电台播音员曼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却因为一场车祸天人永隔。君初眼睁睁看着未婚妻香消玉殒，无力回天，他整个人都崩溃了，把自己整天关在阴森幽暗的老宅子里回忆过去，非常痛苦。母亲半哄半骗地逼他和三三办了婚事，期待呢能够借此摆脱掉这个厄运。没想到君初状态更加的懊丧，更吓人的是这栋身处竹海的老宅子总在出人不意的时候传来细碎的低语，莫名的噪音，甚至是惨淡的魅影。尽管很害怕，但是三三咬牙顶住了，他很珍惜这一段糊涂的姻缘，只盼是有一天君初能对他一个微笑，那他都很开心。但是呢，君初却连话都不愿意跟他多说。那么心存畏惧的三三只好通过女仆容妈来打听这个老宅的事儿。三三由刘若英饰演。
2: 容妈，这房子从前什么人住过？您在这待好久了，这宅子从前都住过什么人？
3: 从前呢都是老太太家的远房亲戚，三年前也都搬空了，这房子有一阵子没人住了，老太太说是留给少爷和夫人。
2: 夫人啊，
3: 就是您呢。
2: 这宅子实在太大了，好些地方我都没去过，要不您带我到处去转转。
3: 怎么了吗？
2: 什么怎么了？
3: 没事，
2: 没事。龙妈，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跟你出身一样，没有那么多委屈的。 我常在这屋里听到一些怪声，好像是有人要跟我说话。
3: 横竖老太太已经让你过门了，你呀，安安心心过日子吧。
1: 从容妈躲闪的语气之中，三三觉得她隐藏了什么，但是呢，她又不敢去问君初。这天晚上，三三再次听到了怪声，她胆怯地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却猛地倒在了床上，一把钥匙也突然掉在了床上。利用那把钥匙，三三打开了君初所在的那间阁楼，发现这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被布蒙上了。三三一步步朝阁楼里走，却突然听到了广播的声音。
4: 八四五分钟中波广播，这里是爵士飞行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曼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要继续昨天没有说完的故事。男主角无意中伤了曼丽，事后他也深深的后悔。经过几天的挣扎，他决定写一封信向曼丽。
1: 顺着声音走去，三三看到一双女人的脚从天花板上垂了下来，她当即就吓晕了过去。三三醒过来，发现君初站在她的面前。
5: 谁让你上来的？我妈来了，在楼下。我不想打扰她，但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下次你再敢上来这里，我就让你搬出去。
1: 说完，三三随君初下了楼。晚饭期间，三三突然发现那个阁楼上的女人似乎来到了他的身边，吓得他魂不守舍地站起来，吐了君初母亲一脸。但是这却并没有引来君初的不满，因为在那一刻，君初在三三的脸上发现了曼丽的影子。这天晚上，三三突然发现有人在拉动他的被子，他以为是君初呢，结果发现是一个长发披肩、满脸刷白的女子正站在他的床前。
2: 我叫曼丽，是他的爱人，我们俩原本就要结婚的，可是一年前我出了场车祸，突然就走了。每个夜晚看着他无法入眠，我心里比你更难过。你知道爱一个人却不能亲近他，不能照顾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吗？是痛，是无底的痛。我知道你对君初是真心真意的，现在代替我，让君初忘了我，重新过你们的生活。
6: 怎么可能？
2: 可能的，只要你愿意就可能。像今天晚上不是就很好吗？君初不但愿意跟你说话，还把睡衣递给了你。
6: 你做了什么？
2: 我借用了你的身体，我想跟君初说说话，想碰碰他，哪怕就一下。可是我接近他的时候，我身上的寒气就会让他生病。三三，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我们就可以一起救君初。三三，
1: 在三三的叫嚷声中，曼丽消失了。没过多久，君初就病倒了。听着君初辗转病榻，仍然不断叫着曼丽的名字，三三红着眼眶奔回老宅的阁楼，狂喊着要曼丽现身。
6: 只要你能够帮他，你快点出来。
2: 君初他怎么了？
6: 他病得很重，请你一定要救救他。你说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2: 上回我是强行上身，动辄要是一刹那，
6: 如果要我在你的身体里面待得久，就需要你的配合。你必须暂时闭嘴养气，但人要长时间憋住气，光靠自己是不行的。所以，你一定要在水底下待着，这是很辛苦的。我不怕苦。
1: 就这样，曼丽借用三三的身体到医院见了君初。很快君初出院，而三三和君初的关系也日渐亲密。善良的三三把这些事儿告诉了曼丽。
2: 希望这些天他的精神跟胃口都好多了，饿了就吃，累了就睡，像孩子似的。
6: 他有的时候真的像个孩子，以前他总是跟我抢鱼眼睛吃。
2: 去医院请吗？那我明天烧鱼。
6: 他高兴的时候总会在家里面喝一点酒，不过他喝舍利酒，他最爱的还是电影，找个时间一定要陪他去看一场电影。我好羡慕你，我跟他只剩下回忆，你和他却有好长好长的未来。
2: 我才羡慕你呢，虽然他现在对我好，但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他爱的是你。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跟他睡过吗？
6: 对不起，没什么，只是没想到你会问这个问题。
2: 没关系，你可以不回答，我问别人吧。
6: 这种事情你去问谁啊？好姐姐，你不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跟男人亲热吧？没关系，不懂的话我可以教你啊。把你的身子再借给我一次。
1: 这一次三三拒绝了曼丽，因为她不想再次欺骗君初了。而君初也慢慢接受了三三，并且决定忘掉过去。他让三三帮他一起打扫阁楼，还主动和他聊起了曼丽。
5: 曼丽的事你都知道了。
6: 嗯。
5: 事情发生以后，我很想念她，把所有的东西搬回来这里，但是无法面对，就用布把它们全部盖起来。人有的时候就这么可怜巧的，人已经死了，就算我多么的痛苦，多么想念他，但这辈子是不可能再见到他了。
2: 你们可以在梦里相见，回忆里相见。
5: 我不能再伤害任何人，尤其是你。
1: 说到这儿，二人拥抱在一起。当晚他们去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散场后，君初抱着三三出了电影院。他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却不知道家里已经出了事。君初的母亲突然回老宅拿东西，却因为受到惊吓住进了医院，口中不停呼喊着曼丽的名字。三三跑去向容妈询问缘由，却被容妈硬拉到一个洗手池旁，被容妈喷了一脸的水。
7: 你清醒一下吧，我看你是疯了。
6: 谁疯了？
7: 你在干嘛？你别摸我，我看得清清楚楚，你的舌头为什么那么黑？一定要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不然又要赔上几条性命。老太太就是让他给吓的。
6: 不可能，
7: 马医生，我然在跟他打交道，我了解他，他不会对你好的，他就像野兽，你就是像他再久对他再好，他要是饿极了照样会咬你一口。你看你，你看你，你阳虚阴刚，
2: 血气败衰，你不仅被他欺骗，而且要被他取而代之。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他不会放过你的。
6: 我告诉我，除非我愿意，否则他在我身上待不久。
2: 你难道不知道他也会说谎？我是知道的，他和其他人是一样啊。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你想一想，他到底要什么？

0: 当初那位徐小姐过世，少爷像疯了似的，搬了一大堆的遗物回家，放在阁楼里，这谁也拦不住。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但少爷不许人管，也不许人碰，还把门锁了起来，除了他，谁也不许进阁楼。 我得赶回去一趟，我走以后，他一定还会来找你的，你一定要顺着他，不要让他生疑，否则你会像老太太一样的下场。要冷静，要冷静，他一定会浮在一个东西上面，得先把他找出来。我知道他在哪里。
1: 机会，把他粘到那个东西上面，这样能保证一个晚上的平安。你要撑着，等我回来。遵照容妈的吩咐，三三找到收音机，但就在她准备要把容妈给的神符贴在上面的时候，曼丽突然出现拦住了她，并且强行占有了三三的身体，出现在了君初的面前。她埋怨君初忘了自己。
2: 而君初为了让曼丽相信自己的爱，就带她来到阁楼，打开了那一段用曼丽照片拼凑的电影影像。我说过，要替你拍片子，留下最美的你。但你走得太突然，来不及。我到处收集你的照片，从你老家。 你同学，你同事，我一张张的找，个个的拍，拍完了，再一个一个的剪。你不在我身边也行，我一定要你活下去。我对你从来没有变过，有些话始终在我心里面。 沈君初，愿娶曼丽为妻。从今以后，无论环境顺利。

他对我很好，那我问你，我和三三，你到底选谁？我再不让你离开我。就在这时，容妈从外面悄悄地走了进来，拿出刺向曼丽，把她从三三的身体里赶了出来。 但是不死的曼丽再次进入三三的身体，君初为三三求情，这让曼丽失去理智，她企图杀死君初。最后，三三为了救君初，自己用杵刺进了心脏，而曼丽也随之烟消云散。故事结束，再次传来曼丽的广播播音，而这个故事也只是曼丽跟听众讲的一个广播故事而已。原本人世本无鬼。 有的只是局中人意识的情感投射而已。影片中有场戏是扮演三三的刘若英躺在水底，而扮演曼丽的另外一位女演员在她的上面。当时他们商量好，当刘若英在水底吐完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导演就会喊停，那个女演员就会从水面升起来。但是呢，实际拍的时候，当刘若英在水底努力吐完最后一口气，导演却没喊停。 刘若英就那样依然躺在水底，也没有人把那个女演员拉上去。当时，摄影师也觉得刘若英好像真的快被淹死了，要死的感觉，非常难受。但是刘若英却没有选择自己从水里站出来。那么事后呢？他解释说，在那个刹那，我真的可以选择起来，但是理智告诉自己：第一，导演没喊停；第二，我这样突然起身，肯定会撞到那个女演员。 因为那个女演员也是吊威亚悬在我的上面。第三，最重要的是，你永远都会在想，会不会就在那一点点的时间里，几秒甚至一秒之中，会有一个最好的作品在那儿。所以吐完那口气之后，自己会觉得有点恐怖，觉得自己对演戏是运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去交换的。那么对于刘若英来说，那个场景是当人们在看电影和导演在看监视器的时候不会感觉到恐惧的。她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她不知道做这些事情观众会不会因此而买账去看她的电影，但是说实话，她不能说自己不在乎票房，但是在做的时候，她并没有想过这么多，甚至是利益上的东西。她只是觉得是为了自己，为了作品。好，节目最后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再见。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是不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不知道该做什么，总觉得痛苦不堪？你是不是每周有5天都不想上班，从周一就觉得日子好黑暗，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句话说得好，谁的青春不迷茫？别说青春了，就是中年人也常常会陷入迷茫之中。但是有人在迷茫中迷失了自己，有人却能走出迷茫，发现一片新天地。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就和大家从3个层次说一说应对迷茫的方法。第一层次是与迷茫为伍，培养好的习惯，重塑底层系统。一个人开始迷茫，往往是由无聊开始，然后呢慢慢陷入焦虑，接着变得恐慌，最后越来越痛苦。如果你已经麻木了，那说明你已经迷茫太久，放弃了挣扎，那就像是温水里的青蛙。当你决定要改变时，不要着急，别指望着一下子就能赶走迷茫，那是3层次的事情。现在先专注于1层次，做3件容易的事。第一件，把闹钟调早10分钟。第二件，睡前做10个俯卧撑或仰卧起坐。第三件，每天阅读10页书。只要做这3件事情就行了，不必做别的，也不必做更多，不必做很长时间，只要1个月就好。大多数人在迷茫时不是没有做出改变的努力，但他们失败了，最大的原因就是贪多这2个字。我为什么要让你做这3件事呢？因为这3件事分别代表作息规律、坚持锻炼和持续学习，它们决定了你的时间管理有效性、身体健康程度以及进步的持续性。早起10分钟可以从容很多，妆容化得更精致，早餐也吃得更精细，而且提前5到10分钟到公司，比踩着点上班给老板和同事的感觉完全不同。每天10个俯卧撑坚持下去，你的肌肉就会发生改变，而且呢，你能够轻松地完成任务，获得愉悦感，而不是制定100个俯卧撑的目标，结果完成不了，每天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每天10页书，1个月刚好看完1本，你又获得了新的知识或者启发，而且只读10页也不累，还可以精读。请记住，不要太贪，做这3件事不是为了它们本身能带来多少好处，而是为了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如果第一个月坚持下来了，就会获得成就感，而且呢会觉得非常简单。现在呢，你再来尝试第二个月，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码，例如晚上提前12分钟放下手机，睡前做12个俯卧撑，每天看12页书。 第二个月坚持下来了，你可以再尝试第三个月、第四个月。习惯的改变不在烈度，而在于持续性。这一层次的核心要点呢，就是要循序渐进，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千万要避免那些宏伟的目标，只要小小的就好了。第二层次是与迷茫作战，从身体到思维，全方位的提升技能。如果你很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以呢，先做一些绝对不会错的事情，比如说，工作用得上写作、PPT、外语，生活用得上的烹饪、茶道、营养搭配，娱乐调剂性质的吉他、插花、跳舞，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羽毛球、网球、瑜伽、游泳等等。和第一层次一样，不要贪多，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两样先开始学着，而且要学就沉下心来学精学细，争取学一门会一门。当你发现在学习上面某一方面技能时特别开心，而且呢进步神速的时候，也许那就是你未来应该从事的方向。或许你虽然喜欢，但是进步慢也没有关系啊，就当做是一个业余爱好，一直做下去，调剂一下生活，也能够让你感觉幸福很多。这个时候我们第一层次训练出来的良好习惯就能够派上用场了。利用你的好习惯去静心地浇灌几个新的技能，让你从身体到思维，从内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准备好迎接更高的挑战。第三层次是与迷茫再见，打破死循环，解决根本问题。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可以让我们在面对迷茫时知道怎样去应对，活得更好一点，但是呢，不解决具体的问题。如果你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以及该干什么，迷茫迟早还会缠着你。那么第三个层次，我们来说说怎样根本性的解决迷茫问题。首先是标杆法，顾名思义，标杆法就是找一个人生标杆或者说榜样，你去向他学习。我们不知道该走什么路，往往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知道有哪些路，二是不知道这些路上都有哪些风景和荆棘。这时候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我们佩服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是怎么选择人生道路的，他们的路上究竟是什么状况，他们是怎么走的。前面说到每天看十页书，迷茫时最需要读的书是名人传记和企业家创业故事。看名人传记的好处就是可以看看世界上都有哪些路，路上的风景如何，别人是怎么走。小米公司的创始人雷军当年正是因为看了硅谷之火，几天几夜激动得睡不着觉，立志一定要走上计算机和互联网这条道路，这一走就是一辈子，越干越起劲，越干越成功。如果不知道喜欢谁，就选名气大的人，比如乔布斯、马云、雷军、稻盛和夫、巴菲特、马斯克等等，或者名气大的公司，比如腾讯传、麦肯锡传奇、华为传、可口可乐传等等。不知道往哪儿走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牛人走。其次是三维度交叉法，世界上的专业和职业虽多，但是值得我们选择的只有三类，那就是我喜欢的、我擅长的和能赚钱的。如果这三个标准都不符合，那你绝对不应该选择。喜欢又赚钱多，但是你不擅长，人家不会要你。等到你培养出擅长的实力才行。喜欢又擅长的，可是不赚钱，你只能穷开心，可能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擅长又赚钱多，可是你不喜欢的，你会越做越难受，渐渐开始怀疑人生，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要三个维度都符合的，那就更难了。那怎么办呢？宇飞的建议是六步走。一是先把所有的职业列一个清单，二是在里面选出你最喜欢的，三是扎进去好好学，让自己变得有点擅长，四是凭着有点擅长找到一份这个领域的工作，五是继续不断练习，让自己变得很擅长，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六是凭着专家的实力赚很多钱。 用这六步走的方法，从短期来看，你可能会损失一些当下可以赚到的钱，或者会非常累，但是呢，从一辈子的角度来看，这样才是最合理的选择，也是最容易一直保持前进动力的道路。所以啊，这不是一条适合每个人的路，它只适合能承受得住短期损失而且吃得起苦的人。最后是战略选择法。有一个最常用的战略选择工具，就是从公司或个人的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遇、威胁这四个角度来分析问题。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适合某一个行业，请拿一张纸、一支笔，写上优势、劣势、机遇、威胁这四个标题，然后呢，分析你自己的情况和你所在的岗位的情况，在标题下面填写上你的分析结果。这个方法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因为它要求有一定的思维和分析能力。你需要能对自己的优势、劣势有准确的认知，对市场的机会和风险有较为系统的判断。思维和分析能力较强的小仙女们不妨试一试。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

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Hello，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各位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来自于 FM 889和 FM 946并机直播到的周末只通车的节目。各位朋友们，下午好，我是高敏。

0: 我是卓然，非常开心啊，在我们周末时光的下午时间段呢，再次陪伴各位呢，四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来共同开启的是来自于我们美好的周末时间。
1: 没错啊，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如果说各位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或者说有一些及时想要关注到的路况信息，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依次来分享的。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也在等待各位的欢迎光临呢。
0: 是的，每次呢也希望我们更多朋友呢在的走进抖音直播间的时候呢，听到我们的声音和消息啊，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呢来积极来跟我们保持联系，保持互动，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在各位的身边。那么当然呢，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先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据说呢本周末是有雨的，但是周末两天呢依旧呢没有看到这个雨水的出现。所以你们那边下雨了吗？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我们周末啊，以及我们下周的工作日当中最新的天气消息和情况。今天呢是多云转晴的一天啊，最高气温呢是3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3摄氏度。
1: 嗯，没错，关注我了解到，到了明天的时候，其实温度跟今天基本持平，但是哈，有一个情况不太一样，
0: 90%要下雨了。
1: 对，雨水的这个情况明显的就是更加充沛一些了。
0: 嗯，
1: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您出门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说这个七下八上的这样的一个雨季啊，汛期。
0: 对，
1: 您一定要出门的时候及时带好雨具，您的车里啊就把这雨伞再给常备上啊。不亏啊。
0: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我们这个天气情况当中呢跟我们有第一时间段的打卡和回馈啊，也希望在周末时间光时段当中啊，如果有任何有关于这个周末好去处的分享，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大家。
1: 没错，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啊，让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到底是哪位朋友先来跟我们打卡留言的。那当然节目一开始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行不？咱们今天这首好听的歌先听，叫讨厌。
0: 讨厌。
1: 讨厌。对啊，
0: 讨厌周末加班，
1: 讨厌周末加班、啊、
0: 讨厌周末行驶在路上、啊、
1: 没错、啊、
0: 讨厌忙碌的周末，来
1: 讨厌奔波，来了一起来听歌喽。

0: 时光当中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里面的最新消息和最新内容啊。当然也要呼吁呢，在这个周末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呢，要跟我们来聊聊天了啊。下方评论区来跟我们说一声周末快乐，虽然已经是周末的尾声了。
1: 没错啊，在周日的下午还是很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聊一下，看一下哪些小闷闷啊，
0: 小闷闷
1: 奔波的路上。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前两天还看了说，每个牛都有每个牛的岗位啊。说那个什么红牛去当演料了，然后奶牛去挤奶了，和牛被煮到锅里了，就这个牛那个牛，然后说剩下那些牛呢可能都不咋地啊，然后跟马混的一块去当牛马了，
1: 剩下那些牛在这个就是进化一下去上班了，
0: 对，去上班了。哎，我那天看完那个推文之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真的有很多牛啊，就是公牛去当插座了啊，
1: 哎呦
0: 是吧？
1: 对哦，
0: 超多牛。我那天看完之后我觉得哇，我这玩意儿好玩啊，就哪天可以就录一个段子啊，用这个推文来吧。说到推文呢，我们也是看到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有一些这个小惊喜、小意外的事情呢，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啊。不知道我们敏敏啊，当时收到这个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你开心吗？
1: 一般，也不是啥太好的学校啊。
0: 我跟你说，就最近这段时间，录取通知书是陆续下发了，
1: 没错，是
0: 几家欢喜几家忧呢。
1: 我记得反正我当年大学录取通知书大学录取通知书收到的时候，内心的感觉就是哦好吧，那就这样吧，尘埃落定的一种难受啊，
0: 尘埃落定的一种难受。我的天哪，这个形容好贴切。
1: 就是举个例子，如果当年我收到的是来自于清华 University 北大 University 哇，我跟你讲，我真是我得大摇大摆的从我们家小区门口
0: 一
1: 直麻溜走到家。
0: 拿到这个清华北大的话，那你现在这个 offer 应该至少是在这个华为这种公司
1: 啊，对，我最起码应该是在上海啊，就感受
0: 现在应该已经有一套大 house 了，
1: 对，没错，开着我的这个big car 啊，然后呢住进我的大 house， 吹着我的那个就是那种不需要我动手的空调，
0: 不需要我动手，
1: 对，然后
0: 咱们单位的空调是你手动的吗？
1: 得手动一点啊。然后呢，坐在我的这个大大的一个这个办公室里面，进门之后我说。没有敲门，出去重来。
0: 对，毕竟我有个 big 的办公室。
1: 没错没错啊。
0: 然后最近呢，也是有人民日报的最新推文啊，说有这个大学校长登门为他亲自送录取通知书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真的是给了很多贫困地区的考生啊一丝希望和鼓舞。说年幼呢，爷爷早逝，母亲改嫁，父亲呢在他高二的时候也离世了，相依为命的奶奶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呢离他远去，近日呢湖北女孩曾子轩命运啊真的比较坎

0: 个自强求学的故事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于是呢，在7月25号的时候呢，长江大学的党委副书记、校长吕一冰前往晋门市沙洋县李氏镇刘塘村，将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曾子轩的手中，并为他送上了慰问金。
1: 没错啊，吕一冰表示呢，说曾子轩不向命运低头，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求实、进取、创业、报国的长大精神高度契合，希望他在大学里能够继续努力学习，大胆的追求梦想，勇于攀登，来报效祖国。
0: 没错，今年高考之后呢，奶奶也是突然去世啊，家中呢如今啊只剩下子轩一个人了啊。尽管呢是接连遭受打击，但他仍然呢是以物理类564分，超一本线35分的好成绩，被长江大学石油工程学院录取。子轩的遭遇啊，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截止到7月14号的时候呢，累计呢已经是收到了61466元。随后呢，子轩主动联系了村干部，表示说不再接受捐款了啊。然后大家赚钱都不太容易啊，比我困难的人也有，希望可以把善心留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在这件事情啊，也是正值这两天，其实大家已经很多小同学们陆陆续续在收到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啊，然后也希望这件故事呢，能够汲取大家一些能量。在大学期间，我们说象牙塔一般的生活，但是在大学里，如果说您要是深耕下去，继续努力去攀登的话，你会发现真的会增长很多的见识和本领。而关注了解到呢，这个子轩这个入学之后呢，长江大学呢也将会提供补助来保障他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同时安排勤工助学岗位和一对一的导师，帮助他适应大学生活，并显著的去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而子轩也说他很喜欢这个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然后呢也会说到啊，自己在大学期间一定会努力健身，努力学习，不期待所有人的帮助和期待的。
0: 哎，没错啊，然后他是不辜负所有人的帮助，我说不期待所有人的帮助，我的天哪，这个词儿怎么来的？
1: 不辜负啊
0: ！当然说到这里的话，也会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啊，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这边呢，在7月29号的上午9点到10点呢，会有我们在尧都区云商产业园路演大厅当中呢，会举办的是我们的由爱启航。助学成长这边呢，是会为大家呢去现场去讲解，现场呢去发放来自于我们2026年临汾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宣贯启动仪式，当然也会有集中办理的活动啊。也希望更多朋友的话，如果您也在这个大学校园里面，或者是迈入大学的时候呢，有经济方面的压力的话，可以第一时间段呢联系到他们了。
1: 没错，我们在这里也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各位，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这个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的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才可办理。邮政银行中临汾市分行开设尧都、洪洞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市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办理手册与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办理。
0: 没错，像这样的助学贷款啊，就是你的户籍在哪里啊，就在哪里办理就可以了啊。然后也提醒我们广大的朋友们、学子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前往各个这个邮政储蓄的这个支行啊、点位以及我们的服务点来进行咨询了解。

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和 FM946 并机直播到的周末直通车的直播节目。各位下午好，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如果说您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欢迎大家都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哈。今天呢，其实也刷到了有很多关于长治这个太行山音乐节的一些消息，不知道昨天那一场当中大家有没有朋友去的，或者说今天有没有已经回到我们临汾的呢？太行山音乐节啊，从我们这个举办到现在应该有个5年的一个时间了，在这个赛制啊，只能说是不断的扩大，演员阵容也在不断的扩大。听说昨天晚上许巍唱到了11点，当蓝莲花响彻在整个会场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每一位乐迷听到那个声音的那一刻，都感觉到今天的一天的等待应该也是值得的。而关注了解到今天下午好像是有老舅啊会跟大家在现场去演绎那首那就针锋相对啊。所以说此时此刻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您昨天参加了太行山的音乐节，您的感受如何呢？不妨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当中，等待各位好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互动的消息。

好了，感谢大家的点赞啊，关注到了，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佛光普照来了，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比心的消息啊。截止到目前为止，今天下午，咱们就说数据流量跑挺好的，大家伙儿都挺热情的，进我们直播间过来瞅了一眼，然后又走了。然后感谢佛光普照给我们留下的一个这个评论互动的一个消息啊，感谢。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赶紧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把你想听的那首歌送给你了啊。然后风雪白说，你哪一位小高吗？哎妈呀，风雪白，你这名儿，我真的自从我们开了抖音直播之后，我应该是第二次，真的是第二次吧，好久不见。

0: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风雪白回消息了，说哈哈 ，You know， 我的工作性质不能长久的看手机直播，你看还整上羊的了啊
1: ，You know，You
0: know，Yeah，I
1: know。
0: 感谢啊，感谢老白啊，好久不见了，真的，我记得就是依稀记得上次见老白好像还是在那个去年高考的时候，
2: 分享早饭的时候。
0: 嗯，对，就感觉怎么好久好久好久都不见了呢啊！
2: 然后风雪白说：“也丫丫，天成今天很白、哦。”
0: 白，嗯，天成今天很白啥意思？啥叫天成
2: 呀？
0: 你叫天成吗？
2: 因为我刚开始就是
0: 卓然天成。
2: 对，因为我刚开始进入广播的时候，然后我那会儿然后给自己取名叫卓然天成、理所当然的时候、然后老白就他一直以为我的原名是
0: 卓天成，
2: 就这么硬吗？天成这个名字，然后就这样。但是我觉得卓天成挺好听的呀，
0: 挺好听，但是就是有点硬啊，显得像个男娃娃。我刚才都反应
2: 就是我现在生的是个姑娘嘛，然后叫我边 A 呀啊，就是如果我要是有幸再能生一个男孩子的话，那我卓天成，
0: 卓天成啊，
2: 该姓我的姓了吧？
0: 轮也该轮到你了，是吧？
2: 是吧？
0: 没错啊。然后聪说别人都在午休呢，我在开着挖机听我放歌。嗯，就我不太喜欢这个形容词，听我俩说话啊。
2: 对，我们在讲话，你这样说我们领导会刺挂我。
0: 对，你要是说听我俩唱歌也行，都是我俩都乐意唱。
2: 但是我俩不能听我俩放歌
0: 啊。对，就是我俩乐意唱，你乐意听吧。
2: 这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又可以短暂开启我们 KKV 的时间啊。如果说大家有喜欢的歌曲的话，如果我们会唱的话，可以发送过来啊。不会唱没关系，不会唱就放给你听，算你走运了。
0: 不会唱算你今天运气好啊。
2: 对，会唱的话，我们来轻轻跟大家唱一唱啊。现在看看时间的话，我们还有不到20秒的时光呢，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广告过后呢，精彩依旧还在继续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0: 没错，各位，广告过后继续。
3: 出家门见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就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抖音的评论区当中，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消息了。老白就说说那个能点韩语歌吗？안녕하세요啊，你想听哪首韩语歌？是那首哆啦叽哆啦叽哆啦。你想
1: 听？我猜他应该听的是那首歌。红灿烂绿干好几麦一西歌，阿巴歌阿妈歌 A B 歌。
0: 对，或者是想听那首。叫什么来着？突然间宕机了。
1: 韩语
0: 歌，也是一首韩语歌啊，一首韩语歌非常火的。等会儿让我捋一下啊。然后天下风云说这个主人别忘了，就记得提醒高明喝水。对，他刚刚已经提醒我了，谢谢大家。
1: 我还给他买了水，不光提醒了，我买了水啊。这回这是我买的，就是纯个人自费。
0: 对，所以说要不要就是再拍一条类似的，就是再拍一条这个作品。回家之后跟我妈说一下，妈，卓然给我倒水的时候，他给我翻白眼了。然后我妈说，卓然，我是高明。你妈妈能不能不要翻白眼了呀？阿姨感觉挺不舒服的。然后你得这个假笑着给我倒杯水。
1: 对，不是，你要跟你妈妈讲，你回去就哭。你说妈妈，我被那个职场霸凌了。妈妈说为什么？就是比我大三岁的那个姐姐嘛，就是那个姐姐。那她就每天给我翻白眼，她给我倒水，她还给我翻白眼。
0: 我害怕，
1: 我都不敢去上班了。
0: 我怕怕。
1: 妈妈，我想告老师。
0: 我想告领导，赶来的老师。
1: 告领导。
0: 对，
1: 告我的集数我都不知道该告哪个领导，我们领导太多了。
0: 我们领导好多呀，我怕领导输了之后，领导也不给我倒水了。
1: 是要去九层倒吗？
0: 下次的时候，我妈再给李想发个短信。李想呀，我是高敏妈妈，高敏的那个快递寄在单位了，我见他两天都没拿了，你辛苦帮他拿一下吧。哇哦，精彩！大家要是喜欢看这个系列的话。我让我妈努努力啊，然后呢，这个卓然艾特了这个对，就是
1: 我艾特了风雪白，我说他问我能发
0: 韩语歌，
1: 我能。天成有会员，
0: 有会员啊，但好不容易有会员了，各位想听歌的可千万别跑了啊！
1: 哎，真有人点了，说黄昏怎么唱来着？
0: 灵湖
1: 不是，
0: 只有那
1: 不是那个黄昏，那个什么传雄的那个黄昏，
0: 周传雄，
1: 对对，是不是那个歌啊？我现在很羡慕高敏能看到字儿啊！我今天就是我这两天就是想跟高敏一样戴框架眼镜，我们要这个姐妹出行，姐妹出圈。但是呢，就是我戴隐形戴习惯了，我在化妆的时候我还在吐槽，我说。戴什么框架眼镜啊，现在化妆都看不到自己的脸，然后随便录了个妆，我说没事，录完妆我就能戴眼镜好好看看自己的盛世美颜了，
0: 结果忘了。
1: 录完妆之后我就以为我戴了隐形眼镜，
0: 然后
1: 我出门那刻我还在想，我说这个隐形该换了，这个隐形戴上不清楚，什么都看不见。
0: 不是，人家说有的时候那个人大脑会欺骗自己啊，就是你突然间当你意识到你没有戴隐形那一刻，你的世界都会变模糊。
1: 对，
0: 但是你没意识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哦，
1: 他就是这样的，
0: 挺清楚的呀，今天
1: 很好啊，阳光明媚啊，就鸟语花香啊，到处都是满眼的绿色。
0: 所以还有那个网上有个梗说，一旦就是你眼睛看不到的时候，你这个听力也会稍微有一点点的

0: 受损，就听不太清别人说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1: 我刚才不是问你的吗？我说啥呀？你再讲一遍，你看啥？
2: 就是眼睛跟耳朵好像就是突然间
1: 同步的，
2: 同步的啊，
0: 是的。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军峰问到说，小哥房子装好了没？没，正吵架呢啊，正处在那个装修团队避开我，跟我们家那位去聊，聊的全程避开我，不跟我商量任何。然后我去跟他们两个说，两方双方去吵架的一个过程。
2: 对，然后金庸发了个什么东西啊？就是
0: 他说
2: 他
0: 想听一首歌，他说想听那个萨拉布莱曼唱的。
2: 对，可以可以，来吧，
0: 咱
2: 们
0: 先
2: 放《黄昏》，
0: 先听《黄昏》，
2: 这首我会唱啊，这首我会唱。
0: 叨叨了啊，来了来了，
2: 又两句啊，走喽。

0: 会唱是会唱，但是今天眼睛不行，看不见歌词，
1: 看不见歌词是吧？没事，到了高唱你肯定知道了，就高唱那个词儿就非常的
0: 熟悉，朗朗上口了是吧？

0: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在这个时间送给大家。你怎么了？我们两个歌声难道就是不是很悦耳动听吗？
1: 不是，是因为我们的歌声太悦耳了，就是会绕梁三日啊，就是让人听完之后舍不得走啊，害怕被广播缠住。
0: 而且我最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我前段时间我感冒了，我之前我是真听不出来我唱跑调，我之前真觉得我唱歌挺在调的，我特别的自信。
1: 意思是感冒好了之后能听出来跑调了吗？
0: 感冒这两天。就我每天在这个直播间我去唱歌，我能够听见自己唱的声音，
1: 哎，贼难听
0: 贼难听哦，天哪，就是但是呢我就发现就直播间还是有很多朋友，大家都就是挺
1: 都是好心人，
0: 对，大家都挺
1: 对我们包容性就是很强，
0: 然后我又这个人呢就天生相信一句话叫做勤能补拙。
1: 所以我们以后就是唱歌不好听就一定要多唱
0: 多练，
1: 就是因为唱歌不好听，所以以后一定要尽可能的多唱，
0: 是的，就是那种就是菜就多练，所以说我们下次就菜就多练啊，从你记忆中说出那句从前，什么烈日的感觉，黄昏的地平线，
1: 挺好，挺棒，挺棒，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每天都有一点小进步、啊，
0: 每天都有一首新的歌不同的出现，
1: 对，
0: 啊、
1: 日走久了之后就一定会有一个这个大步的跨越，
0: 所以说时间久了，未来会不会有一天我成为唱作人了？因为唱的实在是唱不下样子，后来我跑调的时候，突然间有个唱作人说，哎，他这个作曲。真是不错、
1: 啊、对，没有人能跟他一样啊，
0: 哎，有可能，说不定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话，哎呀，各位期待着，到时候你想要我的签名照，你到时候你就说，哎呀，
1: 还得排队呢，还得排队呢
0: 啊。
1: 首先这个风雪白跟军风是肯定有啊，就自报家门就行了、
0: 没错
1: 啊，就哎，你那个你好，那个明星高敏老师、啊，妹妹有一位朋友找你说叫风雪白，
0: 哎呀，我认识我时候，那是陪我从寂寂无名走到这个走到 superstar 的这个历程当中的这个受到很多摧残的朋友啊，
1: 对，毕竟
0: 陪伴者，
1: 毕竟老白说过，小高只要。不唱歌啊，就条件可以随便
0: 提啥条件都行。
1: 然后金凤说给他家把房子装好，装修没了。
0: 哎呀呀呀呀，你
1: 这么做适合你不是？你我没有听明白这个意思，我以为金凤要说你给他们家把房子装好，新郎没了，不是。换女主人了，
0: 改名
1: 那是有点悲惨。
0: 改名去的时候发现钥匙插不进口了啊！
1: 那对，
0: 他说狮子座适合呀。
1: 我也很想知道。
0: 对啊，七月份的尾巴，
1: 你是狮子座。
0: 八月份的前奏，你是狮
1: 子座。
0: 相爱的时候，如果是个意外，离别的时候，意外的看不开。我唱这歌不跑调。
1: 对，风雪白说，
0: 因为这歌没啥调。
1: 对，风雪白说，这么多年啊，听了那么多主播唱歌啊，就唱的好听的女的就是小艺啊，男的就是盼盼了
0: 啊。
1: 对，哎，小艺唱歌真的是挺好听的。对，你听他说话那个调。全唱歌真的
0: 是声音好听还是唱的好听？你好好说。
1: 唱的好听，这说实话，真的小艺唱歌是真的好听的、
0: 啊。他们是在调的，
1: 超在调。
0: 天哪！我一直以为咱们广播中心就是
1: 你这么理解
0: 都是不在调的呢。
1: 全广电就咱俩就基本上是这个跑调当中不分伯仲。
0: 我始终觉得除了咱俩还有一大批人呢。啊、
1: 江山
0: 呐、啊，
1: 你没有听他们唱过，你凭什么说他们
0: 听过呀？
1: 听过啊，
0: 江山也在节目当中大放过厥词呀、
1: 大放光彩是吗？
0: 对，然后包括齐泽，咱们齐泽老师唱歌，咱就举个例子，就假如刚刚。

0: 这首黄昏啊，那正常来讲它是黄昏的地平线隔断，最起码是有第二的对吧，
1: 嗯嗯嗯，
0: 咱们齐子老师黄昏的地平线啊隔断的几
1: 对他只会讲话
0: 对他是这样的
1: 啊，军中说江山不是跑呀，他是五音不全，哎，那我们就是可能还比他还高一点点，
0: 咱俩中游，
1: 就我们其实是有五音的，只不过我们五音没分清而已，
0: 对没错，
1: 而他是压根就五音不全，
0: 是的，我们那个宫商角徵羽有的时候孩子某一些还是在调的啊，嗯，
1: 今天说啊不会唱就跳啊，哎我们两个人就跳舞还是可以的，
0: 你巧了不是，我一般啊，你跳舞就跳舞，你别扯上我
1: 不是跳舞也是真的可以的，因为每次我们表演节目，就尤其是记者节的时候演节目，其实我们是一堆人，大家都上，就是会择其优者才能留到队伍里面，
0: 对，
1: 刚好我们两个人每次他都还在队伍里面，
0: 就是你是因为有这个叫什么舞蹈天赋啊，我是属于矮子里头拔高个啊，确实稍微高一点啊，
1: 有没有可能就是其他人都跟领导请假了，然后就是领导就为了能够留下我们，
0: 明白了，我热爱工作呗，
1: 你俩跳得好，哎你俩跳得好了，
0: 先
1: 就最好
0: 先给咱俩戴高帽 啊
1: 对，
0: 然后呢小风也白说这个小姨唱得好，天成跳得好，当时他俩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完美搭档，当年说实话，因为咱现在当时还没有开抖音直播，
1: 对，
0: 然后当时只是电波里的这种声音，所以说但凡能够知道他们两个唱歌跟跳舞的这个天赋和技能在的朋友们，真的是陪伴我们从寂寂无名，陪伴我们从广宣街西院走到临汾广播电视台，
1: 对，就陪伴我们从第一声广播里面传出我们的声音，然后到现在已经可以通过画面看到我们，甚至在大马路上都能认出来天成，
0: 对，我这真的是觉得是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一个陪伴，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开个后门，各位你们想听的歌咱给您直接走后门啊，咱先先听大家的，然后呢刚刚那个风雨白说想听谁的来着，凯撒布莱曼啊是不，
1: 你怎么把这个英文名念这么溜的，是因为我看不见字吗，就我一个字也记不住啊
0: 卡萨布兰曼好像有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就是你听到那个音乐你应该是很熟悉的，但我不太确定这个老白点的是不是这首歌了
1: 啊。然后呢那个今天说要不你俩站起来跳一个，就你对你的这个啊，就是我们的要求啊得跟我们的流量数据是要挂钩的，
0: 没错，
1: 你的要求有一点超标了，如果我们今天在下节目之前如果要是我们浏览量能上万的话，那我不介意跳两个，你介意吗，
0: 我一丁点也不介意
1: 啊对啊对啊，
0: 我给大家倒个例啊，
1: 上个万让大家倒例啊，那我顺便给高明洗个头啊，我们加一块叫做倒例洗头
0: 啊，对没错，所以说就是各位就是想跳舞能行，但是那是另外的价钱，那是另外的数据啊，所以说想听啥呢，哦对啊，这个冯小白说这个军峰说的想听这个莎拉布莱曼，
1: 对，
0: 莎拉布莱曼那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叫那个这个什么来着，斯卡罗布集市，是那首歌吧，
1: 是吧，
0: 是那首歌吧，
1: 老白说呀，其实我陪伴你们都已经是晚的事了，我之前都是陪伴孟欣啊张俊啊他们过来的啊，就是梦欣都退了，
0: 人家都俊都当头了，你这确实早呀，
1: 对对，确实是很早，确实是很早啊。
0: 然后呢大森林说以前天天听，后来生了个双胞胎叫糖糖叫果果，
1: 哇，果果以前的最佳搭档是糖糖，糖糖走了之后
0: 真的，
1: 我跟你说果姐搭档这可有的讲了，果姐的搭档刚开始是咱们的领导
0: 南方、
1: 某方
0: 啊啊啊北方
1: 某方
0: 对，
1: 然后某方走了之后，然后呢就果果就开始带班了，就是之前是南方带果果，后来果果带班之后第一任是糖糖
0: 啊，
1: 那会儿节目上的也相当不错，然后糖糖完了之后然后是楠楠、
0: 啊、
1: 然后楠楠完了之后然后呢就是冉冉、
0: 啊、
1: 然后冉冉完了之后又成了楠楠，然后楠楠完了之后又成了冉冉，
0: 天哪，
1: 然后果果就不干了，
0: 哎呦我
1: 想一下冉冉的魅力有多大，
0: 我万万没想到还有这个还有糖糖的事儿呢啊，真的，糖糖号称广宣第一美女，你真假的老白，
1: 当时糖糖在上班的时候你不知道吗，
0: 知道
1: 这是个八卦，
0: 当时我还
1: 没有人知道吗，下次想哥上节目的时候你们可以提一下糖糖你们就知道了，
0: 就说一下糖糖发现这个直播间蹭蹭蹭进来有好多人是吗，
1: 对，就是
0: 下次我
1: 想哥在的时候你提下糖糖，想哥的这个脸他会从这里红到这里
0: 啊，女神级别的存在吗，
1: 也不是，是因为他跟糖糖那会儿他俩就是刚刚进台嘛、
0: 嗯、
1: 其实是同一时间
0: 好朋友、
1: 那个、对，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就有很多就是哥哥姐姐们在开玩笑说哎你看你两个人都未婚
0: 啊、嗯
1: 哎，其实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哎、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0: 被撮合过，
1: 下次我们下午上节目如果想哥在的话你们可以提一下这个名字，
0: 对，我还以为就是说下次就是咱们先开广播然后呢再开抖音，然后大家一开头我说大家好我是糖糖，然后结果直播间进来一批人说糖糖是当年那个广宣街第一
1: 美女、啊、不他名气没有想哥大、
0: 啊、
1: 他这个名字他只对理想一个人是有作用的、
0: 啊、
1: 对我们都没有作用，
0: 行
1: 对、
0: 就是、
1: 任何人都没有作用，
0: 咱就是说到时候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趁理想在的时候打开啊、嗯、现在打开没有用是吧，
1: 对对对啊，希望想哥没有听到我今天的这个发言、嗯、来吧，我们要听好听的音乐了，要送给大家
0: 斯卡布罗集市。

0: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我还回味上一首歌呢，我你这已经进入到
1: 活着是你的人儿啊，
2: 活着活着
0: 活着是你的人儿，死了是你的鬼儿、啊、
1: 这咋就活着都是你的鬼儿了呢？你这干嘛呢？这是
0: 你想要咋地儿就咋地儿啊，咋唱来着？怎么突然间就是宕机了又啊？
1: 要不咱一会儿放一遍，放一遍啊！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啊。然后问白他说：“说小高啊，说你知道我们当年这个互动节目答题啊，那个鼠标垫呢、嗯、是要打热线的啊，某某啊，打进电话之后呢，要这个隔着玻璃啊，跟导播先聊半天，不是要聊半天，就是本来你像我们这广播它就有延时，
0: 对，
1: 然后你打进来热线之后、
0: 啊，
1: 然后导播会先接你电话，问你要干嘛，因为他在
0: 你别是坏人，
1: 对你别就是。”就是插一连麦，然后你就胡说八道一点，这是什么就烦什么烦什么，我们就该下岗了。
0: 那不晚？
1: 对对对，所以导播他会先卡空第一道啊，跟您说一下您大概是干嘛的，然后是什么行业啊，什么职业啊，啊，稍等一下，然后我现在正在帮你去联线。
0: 是的。
1: 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只能看到外面在接线，但我们不知道内容。然后导播呢会通过这个那个企鹅跟我们里面讲话。
0: 对。
1: 他打字也需要时间嘛？他就这样按着这个是吧？按着这个，然后跟我们说。说哪个朋友，然后打进什么什么什么热线，
0: 他想
1: 要
0: 说什么什么
1: 干嘛干嘛干嘛、
0: 哎，
1: 然后他打过来之后，然后我们这边主持人一看到，然后我们这边主持人给他打一个 OK， 然后他在外面就开始连线，他还得分清楚连一线、二线还是三线，因为他信号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我这边 OK 之后，然后他在里面看一下线，然后哪个线看比较合适连呢？啪，摁个一线，然后挂了电话之后，然后跟我们这边示意一，然后我们这边还在说话呀。那你说广播里面那么多朋友在听我们讲话，你总得把这句话讲完吧？
0: 没错，没毛病。
1: 这句话讲完之后，然后我们还得介绍你的来线，然后跟所有听众朋友说，哎，现在我们这位朋友呢打进热线啊，这位朋友是什么什么什么，要参与我们什么什么有奖获答，然后这个时候然后才会，哎，你好，白先生你好，懂了吧？
0: 然后
1: 就
0: 它中间有很多流程，
1: 对，一整套流程你都要把它走完，所以就导致你要跟导播聊很久。
0: 对，你得跟他聊，你跟他唠，他一定要，哎，行，这人是个老实人啊，这人不是那种坏家伙啊。
1: 对，
0: 行，他想干的这事咱能干啊，他想干这事咱干不了啊。
1: 然后即便是这样，你接下来，因为那会儿没有直播，如果有直播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就以前我们这个师傅们教我们新徒弟上节目，你上节目的时候，就是你两个手其实已经很忙了，我们都要搓自己的这个推子，然后要拧自己的这个麦，两个人。很忙了，与此同时。

0: 就是你接下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手一定要放在八秒掐八秒上面，就是害怕你哪个苗头不对了之后，啪叽掐八秒挂线推音乐，然后报告导播，他就是他
1: 刚才啊，就是刚才胡说八道呢，
0: 对，就是这个事情只要出一点问题啊，他可能就是直播事故了，所以大概能明白为什么接下进来一定要跟导播聊，因为现在视频直播了，其实这样的这个我情况少很多了，
1: 然后因为抖音会自动屏蔽过很多一些不太好
0: 的
1: 言论嘛，
0: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只能说句感谢抖爸爸，抖音记录美好生活。那当然呢，其实现在的话大家也更加方便的能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去聊天，少去了之前那么多复杂的一些步骤，能够直接心贴心的去交流，
0: 心贴心，
1: 对吧 follow my heart、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说大家会发现，哎，怎么这主播念了别人的评论没有念我的评论呢，
0: 可能就被这个抖音吃掉了，因为基本上我们能看到的是会念然后还有那个佛光他说说想听一首因为有没有真的爱过我，哎，这首歌歌名怎么这么熟呢，
1: 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0: 然后军峰也问说这个是星球卡吗，不是啊，这个是一个联名卡，就是点咖啡的联名卡，我们两个人也是点完咖啡之后在研究这个卡，
1: 对，很可爱的一个
0: 啥东西，这是。
1: 然后就刚刚聊到一个 APP，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就叫多邻国，就很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 APP，
0: 它是可以就是学很多国家的这个语言，
1: 没错，
0: 它会教你最基础的一些这个语法呀，就跟中国的拼音一样，它会从这个开始教你。我之前也是心血来潮想学韩语来着，然后就是它那个每个韩语每个符号又会有不同的发音，
1: 对，50音图
0: 啊，对，然后它会拼在一起，然后就是不一样的意思。然后我学到第三个的时候我就放弃了
1: 我当时学了
0: 它每一个笔画它都是有发音的，
1: 对，因为它那个韩语它确实是那样的，他们的汉字是这样比较那种跟牛拐弯的，
0: 就它跟拼音是一个道理，就是这个拼的这个然后怎么
1: 拼到一块之后
0: 是什么意思，
1: 对
0: 就你先学读音然后再学意思。
1: 然后呢我是当时在这个多邻国当中我去学了一个什么呢，学了一个
0: 粤语，
1: 然后当时那阵子哇哦
0: 风靡了，
1: 哇我觉得我自己好牛啊，
0: 痴迷了都，
1: 两宅呀、两雷呀、来龙修马呀，然后当时而且特别爱吃早茶，我当时去点早茶的时候我都恨不得自己每天能够跟他们说来龙起鸡排骨，就是恨不得跟大家说
0: 来龙什么排骨，
1: 赤汁排骨
0: 排骨，
1: 然后或者是西马呀，那就是烧麦呀，
0: 烧麦，
1: 就很想跟大家去这样交流，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我学了一个多月依然还是进展就是仅此而已、
0: 依旧还是那样的，
1: 依然还是那几句酥油麻呀，
0: 酥美、
1: 然后那个起鸡排骨啊，
0: 没有什么进步啊，
1: 老板呢、
0: 对、
1: 依然是这些啊，
0: 没错啊。丹丹牛马他说是不是在收音机里面能听到啊，哪个频道呢、889啊，然后还有我们军峰说值不了钱呢，什么东西值不了钱，
1: 小卡吗、对，两杯咖啡才能换得他一个呢、
0: 对啊，
1: 他要是值的话那你得消费30才能送呢、
0: 然后华东车上说山西临汾，对啊，这里是山西临汾啊，然后以及我们新玲玲他说卓然吗，对，是卓然，军峰把我的外语都翻译过来了，脸对脸，对，那面对面洋气一点好吗，
1: face to face
0: 啊，仔细听呢说韩语跟我们方言其实是一样，对啊，就可能会跟我们比较相像，有相像的之处啊。然后还有朋友呢说到说等你归来那个粤语电影白蛇传情的主题曲，白蛇传情
1: 白蛇传情
0: 主题曲啊、然后呢说对啊，就大家纷纷点歌了，来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排单播歌吧，
1: 对，先来听歌，
0: 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1: 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0: 那个、
1: 然后我搜索了一下有很多演唱的版本啊，来跟大家去听一个，就是这个搜索量第一的好吧，就是阿图表妹唱到的这一首、
0: 其实我还是挺想听那个广东爱情故事的，因为之前有人给我唱过这个歌，我觉得很好听，
1: 广东爱情故事，
0: 对，
1: 不是，我怎么感觉现在这些歌就歌名跟我
0: 不是
1: 的陌生，
0: 它是一首老歌，你播完这个我们一定要听一下那首歌，
1: 我们来唱，行，
0: 回忆一下我的初恋时光，
1: 好嘞，来先听这首
0: 回忆过去，走喽，哦对，是广东女神，不是广东爱情故事，广东女神，不好意思我对初恋有点模糊了，

0: 好了好了，后面排单播也比较多啊，那这个就放豆瓣手就行了。我以为要点的是那个，就是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没想到是一首这样的歌啊。就是下面的朋友的话点播的其实歌曲的名字叫做那个等你归来，还有那个白蛇传的那个主题曲啊。当然主任要插个队啊，因为主任想听一下那个。
1: 但是是真的有广东爱情故事这首歌啊。
0: 就是广东雨神的广东
1: 爱情故事的主题曲叫广东雨神。
0: 啊、不是。不是
1: 叫广东雨神唱的广东爱情故事。
0: 对
1: 我倒要听一下这啥歌啊，到底有多
0: 青春。这是我初恋唱给我的歌曲，然后让大家去共同感受一下啊。
1: 来听
0: 走。初恋的味道走喽。

我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刚刚这句话落了，再给我往回推一点。
1: 你想听哪首高潮那一句、啊？
0: 不是不是，就刚刚我会唱的那一句汉语。
1: 在广东一定飘。
0: 不是。真假有心。

0: 哇哦，就特别的舒爽、
1: 啊。对，他这种高潮其实一听我就知道，哎呀，听过啊，
0: 对对对，
1: 肯定是听过的啊。
0: 就是这首歌曲啊，就藏着无限的回忆啊。来吧，下面呢有朋友呢也是点播歌曲啊，要听到的是什么？那要听到的是，等你归，不是那个欧阳一席，你点太多了，你到底要听啥？他点了等你归来，点了白蛇传的主题曲，然后点了那个
1: 白蛇传主题曲给你唱，就是那首啊啊啊啊啊，
0: 人家是点了白蛇传情，应该是电影主题曲啊，不是那个什么
1: 有
0: 幸福的水我的泪我情愿和你化作一头火焰啊啊啊啊，这个我们会唱。
1: 对，
0: 那白蛇传那个电影可能不太
1: 白蛇传情没有搜到这个啊，就搜到那个电影推广曲的名字叫做带你归来啊。
0: 对，然后他还讲他说如果要是去学广东话的话呢，就建议呢去看一下那个外来媳妇本地郎
1: 啊，500多集，
0: 五千多集、
1: 五千多集
0: 未完结。
1: 天哪、
0: 老白问说怎么不给我放我的歌呢？你当时把歌名发过来呀、啊，我们就没有看到有这个韩语歌名发过来吗？是吧？
1: 哪首歌啊？是不是刚刚又被吞平了？你是不是发点啥不能播的？
0: 对对对。然后呢，那个一心还说说那个很多外省的朋友来到广东啊，都是看这部剧学会的广东话。
1: 嗯，但是就是说起来这个广东话，我是真的觉得就语言的环境很重要，因为我的妹妹她是嫁到了深圳。就地道山西人，在山西长了有这个10几20年，他去了广东，嫁了广东也就3年，他现在说话就是，我觉得，哎呀，你就不知道啦，
0: 哎呀，
1: 那个东西啊，我们现在都不喜欢啊。我当时就你在说什么鬼东西啦、这语言的环境好神奇啊，就是你只要身处在那个环境当中，然后这个学习语言会变得非常非常快，会受到很多的一个影响啊。
0: 对对对，就是你只有两个状态啊，第一状态就是疯掉，彻底疯掉，你听不懂交流不了，
1: 消息混乱、
0: 对，然后第二个状态就是你学会
1: 了加入其中。
0: 但是如果说你是带着一份这个爱意或者一份这个斗志昂扬之心来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觉得学语言会更快一些、
1: 没错、
0: 比如你的爱人在这里啊，要在这里去蓬勃发展啊，信心满满，那就会学得稍微快一点。然后君峰他说那个，你看一说初恋，突然状态都不一样了呢。哇哦，人生若只如初见，
1: 何事悲风秋画扇？
0: 对，如果人生若只如初恋，哇哦，那可太开心了啊！然后呢，还有呢，凤眼白说那个广东雨神呢是抖音刚开始那会儿呢，荷花姐同期火的吧？还是那会儿的抖音好看啊！真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抖音啊！对，我也比较赞成啊，因为现在有一些人为了火，可能会有一点不择手段，对吧？然后呢，还有那个朋友。一心，他说，风雪白说，算了，进半点了，下回听吧。哟，还知道半点呢，风雪白还知道半点呢。
1: 哎呦，
0: 然后
1: 我老白现在处于一个就是那种就是不是自己人，
0: 半个专业的广播主持人，
1: 是的，没错。
0: 然后刚刚我朋友说，哎，我弟弟也在电视台上班，我不知道是哪位朋友说的啊，我想问问弟弟帅吗？哪个部门的呀？多大
1: 呀？
0: 呀
1: 叫啥呀
0: ？C。然后呢，那个一心他说我点这首歌呢是传统的粤剧加流行歌曲的融合，刚点那首歌，之前在车里面听电台，就是好能看直播呢，对对对，是可以看到了，特别介绍啊，曾小敏，然后来吧，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先听这首《带你归来》，好吧，把点播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啦。

0: 出家门，进校门，加度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好听的音乐的过程当中继续陪伴守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进入到了一小段的广告的时间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在我们抖音当中评论区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咯。
1: 是的，然后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在给我们留言，我们来依次盘点一下啊。然后呢，说到这个之前呢是在车里面听广播，然后还有朋友说这首歌真的是仙气十足啊，
0: 没错
1: 啊。对，我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哇，好熟悉、
0: 啊，好熟悉啊。
1: 然后敏敏跟我说，对啊，它就很经典啊。然后呢，这个吃最大碗的饭，他说啊，说可以解答问题吗？在吗？在
0: 的，啥问题？您说，我俩要是知道的，我俩给您解释解释；我俩不知道的，我俩给您摇个人啊，
1: 摇人。
0: 我们领导。在呢，
1: 对，我们领导
0: 喂，领导有个问题哈、啊，
1: 咱问您一下，来吧，把问题发送到我们公屏啊，来跟我们继续聊天互动就可以了。再次跟大家说到，我们周末版的节目呢会比较轻松一些啊，所以大家呢可以进入到这个点歌的环节，有喜欢听的歌曲的话，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尽情的输出就可以了。我们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也希望这个周末有我们两个人的陪伴，你可以拥有一份不一样的好的心情。
0: 然后黄铜罐头说是主任在说啥？哎呀，说点悄悄话啊，

0: 说下雨了，下楼盖电灯了，各位哈，已经看到了外头这个妖风大作，妖风四起、然后呢就现在看的话确实感觉这个今天这场雨可能马上说来就来了。
1: 对，
0: 这会儿有没有这个正在上班的朋友，或者说有没有正在出门正计划出门的金妈哥和罗巴萨呆说啊，别得哈喽雨，那你淋到漏上了回不起楼啊。
1: 然后呢还有呢这个有朋友呢看到了啊，那再发消息啊。
0: 是的，然后呢这个梁给我们发来了点赞666的消息啊，哈喽早这个下午好，你这说早好说成这个习惯反应了。
1: 对，然后最大晚的帮他说就是结婚之后想分户啊，没有宅基地可以吗？这事儿我给你支个招。
0: 先等等，因为知道啊，这个事情是属于这两天的一个热门的一个头条，是关于这个房主任啊，是关于我们这个脱口秀演员房主任那件事儿，您想问的其实应该也是这个。咱们在这个官方的号当中，咱不聊这事儿，因为截止到目前我们刷到的相关的视频，看的话，房主任他确实，我们女生都很同情女生，女生也知道女生的遭遇，但是法律的红线他是不可以碰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这件事情的这个讨论呢，先到此为止。如果说你有其他想听的音乐，或者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临汾本地的一些资讯呐、路况、天气情况啊，我们来聊聊这方面的，好吧？
1: 是的，当然呢，又或者说呢，您确实想了解一些跟这个政务办理有关的事情的话呢，可以在我们每天早上的节目工作日呢，可以关注我们早间的10点半的节目《民生派》。
0: 没错，
1: 现在是10点吗？
0: 是10点。是从8点半开始，
1: 8点半到10点半啊，
0: 我们会有民生派
1: 的节目啊，就专门去联系各个的政务部门啊，可以在下方评论区跟他去留言啊，他会做进一步的解答。
0: 是的，
1: 然后同时呢，然后也可以呢，就是去联系到很多的部门，有专业的官方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些解答。
0: 是的啊，我们这个民生派的这个栏目呢，它对接到的是我们临汾的政务部门，像我们这个人社呀，
1: 对，
0: 像我们这个劳动啊，就反正各种方面的。您要是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个诉求，周一到周五的8点半到10点半来到我们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在评论区当中直接来留言，然后呢稍后的主播呢给你记录好之后呢，他们会直接对接到是一个公家单位的这个联络电话。喂，你好，请问啊，
1: 对，
0: 就直接跟您去一对一的去进行咨询了。
1: 很显然，我们两个人下午这个节目，非常显然，我们这周末直通车，我们就是主打娱乐开心为主。
0: 我俩这个节目一个早高峰一个晚高峰，我们这个主要目的就是开心陪伴在快乐出行啊，所以说这种问题的话您得联络一下我们这个民生派的主播咯宝。
1: 对，就不得不跟大家说一声，我们播歌时间到。有喜欢听的歌曲吗？然后有问到说也是在你们，
0: 我想听
1: 也是在这个直播间，但是他会换两个主播过来，是会换两个主播，他们就专门负责的是这个类型的节目啊，政务类的节目。然后我们两个人负责的这个节目就很简单，他早上那个是一个资讯类的节目啊，然后以后呢可能会变成带货类的节目。那我们下午这个节目呢，它其实是那种
0: 吃喝玩乐购
1: 啊，是生活服务类的节目啊，就是生活娱乐性的节目。
0: 你要是想问点临汾有哪好吃的，这个想吃个羊肉锅子，谁家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谁家最近新开店了，那个味道确实有点不太好的。
1: 说实话，我觉得这得问齐总。就像刚刚枫叶白说的一样，枫叶白说的是，其实我挺乐意跟导播聊天，跟导播聊天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有的时候会碰到齐总当导播，他一定会问我，哎，之前那个后门那个小吃，他现在搬哪儿了？枫叶白，你不知道吗？你老白不是啥也知道吗？
0: 对，老白临汾百事通啊。
1: 老白说，我只想参与一个答题节目
0: 互动啊，我想抽礼物，
1: 我并不想跟你去追究那个小吃摊去哪儿了。
0: 行嘞，不跟大家多说了，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许巍的蓝莲花吧。因为这两天我们就是在昨天和今天这两天长治太行山音乐节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当中，而在昨天晚上11点半的时候，我还刷到了抖音直播，许巍本来计划10点钟要开唱的，但11点半了还没出场，也就是说许巍昨天晚上结束的时候到了12点钟了。太行山音乐节昨天晚上应该会有很多朋友从长治连夜开车回临汾的。那么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这首非常好听的蓝莲花，把这首经典的歌曲送给我们直播间正在行车路上的各位朋友。

0: 再来关注一下四叶草给我们发消息了，说主任开电动去了没有啊，就是开车车啊，就是人有三急啊。毕竟我们今天下午这个周末直通车的节目呢，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呢，会跟大家陪伴四个小时的一个时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多多海涵了哈。然后呢，确实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市区这个阴天乌云已经开始逐渐的密布了，有了那股叫什么黑云压城城欲摧啊的那种感觉了。那当然也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今天晚间有一些出游聚餐的一些计划和安排的话，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雨伞给带好了。今天出门的时候有点庆幸自己，幸亏自己开了小车车啊，这但凡要是骑个小电动，这会儿我得多心急如焚呢。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蓝莲花》，来自于许巍啊。这首歌其实一听就感觉好像回到了很多青春的一个岁月当中。我不知道各位是怎样的，反正我之前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我高三毕业，当时离开父母，就是一个人出去玩的时候，那一刻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就是长大了，就是叫做自由的空气扑面向我展开。那时候真的就是那种现在想想有点就很任性的一个阶段了。然后呢，当年在这个高铁上的时候听到的这个单曲循环的歌就是这种蓝莲花，真的就属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渴望啊，向往啊。然后呢，昨天晚间呢，我们说这个太行山音乐节如火如荼的展开了。虽然说我在这个小某书当中看到了很多网友都在说这个太行山音乐节当中有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声音嘛，我们就是说举个例子，很多朋友会觉得说 VIP 的这个区域当中好多朋友都带着沙发，然后大家都没有起来蹦啊，没有起来嗨啊，感觉好像氛围没有达到。然后呢，但是呢，看到这个现场的一个氛围，你像什么冷艳呐，还有一些这个二手玫瑰这个出场的时候，大家这个在现场我要开花我要发芽，哇哦，还是让人觉得还是蛮开心的，很这个只能说就是很羡慕啊，每一位昨天参与到太行山音乐节的朋友，同样再次羡慕今天在太行山音乐节现场的各位伙伴们啊，羡慕你们拥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2026夏日太行山音乐节的特殊的计划之旅。然后Lisa来了，说这个只跑了三个调，蓝莲花，盛开着永不凋零，对吧？也还行吧啊。然后Lisa问到你去不去？我不去啊。那我要去的话，我这会儿应该在太行山音乐节跟大家一起来连麦，我这会儿不应该坐在这儿，我应该在现场在蹦迪，跟着老舅一起去，那就针锋相对啊。然后包括，但是今年阵容确实很强大。你像今天太行山音乐节的话呢，有老舅，还有谁来着？来跟大家去搜索一下啊，然后让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歌单，就是歌手们。如果说大家没去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听一耳朵，高兴一下。你举个例子，今天的话呢，我们这个太行山音乐节当中，夏日入侵企划还有宝石老舅、老狼也在啊。包括今天晚上的压轴的明星是谁呢？是汪峰。
1: 哇、
0: 汪峰！
1: 哎，这个轴压的确实是可以了。
0: 就是、你想象一下，380的票，
1: 你
0: 进不了 VIP， 但是你能进普区。
1: 不是，你关键是那个380的票，你正常，你要是想看汪峰，
0: 对，
1: 他多少是有一点困难。
0: 而且你要是听汪峰演唱会380的票，你应该在山顶啊、哦。但是
1: 山顶
0: 太行山音乐节，你可以挤进这个普区的这个前排，然后你不仅能听到老舅的那个这个山河图啊宝石 BGM 的那些好动听的音乐啊，你还可以去跟这个听到汪峰老师的现场声音，而且还有谁？还有叶世荣，还有老狼，同桌的你的老狼，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年轻的一些乐队啊，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麻原诗人那首花园，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来跟大家去听一下吧，突然就很想听了啊，有一个

0: 这是怎么说，人不在太行山，心已经跑去了。
1: 对对对，我们的心是在随他动的啊，在这个随之而动的。
0: 为什么今年没有买票？为什么我今年没去？生气了啊，难过。
1: 因为你今年晋级了这个就是
0: 牛马
1: 优秀牛马的行列当中。
0: 对啊，跟记差了埋怨诗人的泸沽湖，来听一下这首歌吧。这首歌就是很多网友评价为说第一次听会觉得好奇怪啊。第二次听第三次听突然觉得有点爱上了。
1: 好像还是那种感觉啊。
0: 来听一下吧各位啊，这首歌分享给各位咯。

0: 好了，一首这个泸沽湖就送给大家。其实这首歌你会发现它有一些好像就是跑调没跑调的那个调，就是
1: 对，
0: 灯光
1: 就特别它不是跑调没跑调，它
0: 是破音没破音，
1: 它是在忘词和没忘词之间徘徊。
0: 就是那句

0: 女儿我只想要嘿呀、啊、反正那个调不太对啊。
1: 对，你没有觉得就很像我们平常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什么沉浸式主持人一样吗？就一定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0: 反正就是结巴不好说话啊。
1: 对，就是你会觉得他是在忘词儿了，
0: 那是在忘词儿吗？怎么就是三个字的一块儿？
1: 就是我们两个人主持风格一般都是今夜星光闪闪，
0: 爱我的心满满。
1: 我们从来都不会今夜
0: 星光闪闪。
1: 主持不成，主持
0: 不
1: 成，不
0: 行不行啊，不难受啊。然后这首《泸沽湖》呢，其实就是马云甚至才开始，他是有非常多的不好的一些声音。大家会觉得说，你这是在跑调吗？你在破音的边缘吗？能够被称作为一个专业的歌手吗？但后来，就他的这个声音就好像有一点魅力，魅力就在于你听他第一遍，你觉得好像很奇怪。
1: 对。
0: 但是各位耐下心来听第二遍、听第三遍，突然间就好像
1: 还要耐下心来。
0: 但是你 get 到了一些就是与众不同的味道在，可能就是民谣的味道，可能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吧，很难言说。
1: 就是像你听古诗一样，你听不懂的诗往往你会觉得哇哦，
0: 有味儿了，
1: 有意境。
0: 对，没错啊，就是来跟大家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然后呢也关注一下冰冰说这个林文现在下雨了吗？刮大风了，还没下开呢。
1: 就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下雨的这个情况
0: 出现，还没下开呢，但是估计也快了。
1: 对，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呢，我们的整点广告马上就要来临了，广告之后精彩。
2: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5: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6: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北京时间的17:07，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和 FM946，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当然呢，我们今天下午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我们周末直通车，所以说也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送给大家一些动听的音乐歌声。那当然呢，除此之外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正经事儿啊，各位啊，我们说一纸录取通知书是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的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的可以前往邮政储蓄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会更加省心。而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重新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啊。刚刚上个时间段就有朋友问到了说下雨的一个情况，我俩搁直播间呢，我俩确实看不着，但是我们有听众呀，我们有热心听众朋友们告诉我们说这会儿南外环
1: 下可大了，
0: 可大可大了，
1: 桥洞要淹了。
0: 哎妈呀，哎妈呀，哎妈呀，天哪
2: 啊。对，如果说你也在这个附近的话，或者是你也有关注到这个下雨的这个情况的话啊，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留言啊，跟更多朋友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路上的最新消息和最新情况。
0: 对，这会儿到底就是哪儿下的比较大呀？市区当中这南外环这会儿怎么个情况到底是啊？
2: 对，
0: 下很大吗？然后市区其他路段下的大不大呢？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知道的话呢，您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告我们一声啊，包括林汾兵哥，感谢您啊，您接着知道南外环下的大事，刚从这儿路过，哎，是被堵路上了，就是被这雨淹的就是没法走了，
2: 什么情况？
0: 对，还是说就是你那个赶巧儿自己赶紧临时马上麻溜就换道了呢，对吧？
2: 对，没错。
0: 我们说这个七上八下进入汛期，这个雨它来的会比较猛，来会比较快一些，但是等个十来分钟二十分钟它其实就跑的也会比较
2: 快，就慢慢就消散掉了。
0: 是的，
2: 就毕竟我们这边还没有受到这个下雨的影响，
0: 太大的影响啊。对，所以说就是想问一下各位，您这个现在身边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呢？您这个身边有没有发生一些这个南外环这边，对吧？如果就是单说南外环啊，您如果这会儿正好刚巧麻溜的就搁这旁边呢，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跟我们来说一下这边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况和情况，好不啦？
2: 是的，希望更多好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啊。这里呢是来自于我们听见林汾的周末直通车的版本啊，在这里呢跟大家去分享来自于周末的好时光好心情。当然有任何想要听的歌曲的话呢，然后也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着为大家去排单播放。
0: 没错，各位啊，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您就直接打在评论区当中，但是呢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稍微的耐心一点，就是啥意思呢，就是你把那个想听谁的歌，谁唱的，就是你把那个版本也告俺们一声，要不然就是我们到时候一听放了半天了，结果放了半天你说不主播呀，
2: 对，不是这首，
0: 哎呀那老难受了，你说再听一遍还是不听一遍呀？

0: 是我们两个人对音乐的这个就是
1: 敏感
0: 度造诣可能不是很深，
1: 用上造诣了
0: 啊。对，因为你要是换果果跟响哥啊，那他们两个人可能是还可以啊。
1: 对啊，人家好歹就是会唱点儿，然后这个稍微就是再调点儿、
0: 会了解大家就喜欢听到的这个音乐大概应该是怎么唱的，是谁的啊？就没准人两个还能给你轻轻的、轻轻的和起来呢。
1: 没错啊，所以说就是我们一起，打开舞唱起歌是吧？然后呢，兵哥又说这会儿小了，那会儿下的可大了。你看，我就说他那个雨、
0: 这是在不断的变换过程当中的。
1: 对，他就是汛期嘛，这个雨就属于就是你如果说你这会儿在路上，你发现下贼大，别着急，你就多等一会儿，耐心一点，然后再躲个屋檐底下，去个咖啡店稍微坐上一下。
0: 就你可以这么理解。汛期的这个雨啊，就像妈妈或者媳妇儿的脸一样，
1: 说变它就变了，
0: 说转它就转了。
1: 那红那生活费说多它就多了，说减它就没了啊。
0: 对对对啊，来吧，开心快乐就在节目当中。下面呢，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希望各位呢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系，保持互动。

0: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5: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6: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来啊！想问一下大家这会儿都出行到哪儿了呢？你头顶上那片天空还在下雨吗？这个林奋斌哥就说了，说我不知道是这个我追着雨跑还是雨追着我跑。嗯，他才开始说南外环下雨 ，OK， 行，这会儿南外环不下了。他后来他说他是哪儿下的？县底下。然后呢，县底这会儿呢，他说县底下大了。紧接着呢，然后他就说到说不知道他这会儿跑到贺家庄了，然后说那个贺家庄那块雨仍然还在下。
1: 他在追我。
0: 对。
1: 哎。我前两天刚刷到一个这个视频，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人啊，就是比你这个点儿就还要稍微再背一点。嗯、就他当时发的那个视频，就是你看下雨了，然后地上是干的，就是你放眼望去它都是干的，然后他啪一举，你看我头顶下了很大的雨，你看这边也是干的，那边还有太阳，
0: 就是他往前、
1: 就是、
0: 往后往左往右，
1: 对，只有他头顶这坨雨在下，
0: 就
1: 然后关键是人别人的那个交通工具啊，如果是电动的话估计还快一点，如果是车的话可能能避雨，他当时骑辆自行车应该是出来就是锻炼、
0: 嗯、对，
1: 在夜骑
0: 就是、啊

0: 就是有点像动漫场景，那个乌云就追着你跑啊，
1: 对，
0: 就在你头顶上。所以说这会儿有朋友，这个那个兵哥走哪儿了？贺家庄这会儿才下吗？不下了，这会儿应该就是行驶到是不是又新的一个路段了？
1: 不是，兵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一会儿晚上去哪儿？我俩避开这两个路段。
0: 对，
1: 我俩不去。
0: 你昨天是发啥誓了吗？
1: 好好的去反思一下自己 啊,
0: 对啊。
1: 来吧，再次要提醒各位呢，在我们周末秀动车的节目当中啊，致力于给大家带来轻松快乐的节目效果啊，所以呢，我们会以这个听音乐为主啊，就是多听音乐少说话。如果你也对音乐感兴趣，或者是现在行驶在路上想要听到什么样的一首歌曲的话，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
0: 没错，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件事情啊，各位啊，圣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以办理。邮政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洞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领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进行办理哦。
1: 没错，然后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们啊，然后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助学贷款的事情啊，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呢，尽可能的就是尽早啊去我们业务大厅啊，或者是去我们各个网点、又或者是去我们开幕仪式上来去办理就可以了。
0: 没错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兵哥，说这会儿瞎想了，说他要去釜山县的这个怀念巷。行嘞，俺们今天晚上就肯定没有这个计划去釜山啊，所以说这一路的话暂时对于我俩来讲还是这个比较安全的，但对于你来讲不一定啊。且行且珍惜啊，路上开车注意安全，然后尤其是有这个雨水湿滑的话，也提醒一下兵哥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咯。
1: 哎，对啊，就是我们要开开心心出门啊，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到达目的地啊，然后当然也希望好心情好的音乐呢一直陪伴在各位的左右和各位的身边。
0: 是的，
1: 下面继续要跟大家去分享音乐的时光呢，你有没有想听得到的音乐？
0: 咱们听友点播了啊，然后这个我心依旧说，你好，一会儿来着，一会儿来首这个曾经心痛，不用一会儿，现在就行。
1: 曾经心痛，怎么又是一首似曾相识但是又好像没有听过的歌曲？
0: 怎么今天下午大家想听的歌
1: 来播放一下，
0: 都有一点这种就是疼痛感、
1: 初恋感，初恋感，
0: 对啊，初恋的疼痛感、
1: 回忆总是痛，
0: 回忆总想哭
1: 啊，总想哭啊，不好意思，
0: 一个人太孤独啊，来，
1: 对，回忆总想哭，回忆总想哭，来吧。
0: 然后呢，对，然后呢，那个高塔之上说，来放首雨爱，稍等啊，排单一下，我们先来听这个叶倩文的《曾经心痛》。

0: 哦，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吧雨夜。哎，是雨夜，
1: 雨夜
0: 不是，是雨什么？刚才点播那首歌曲，我看不见，你看呀，
1: 往上滑了滑了，感觉突然间有点忘了。雨爱
0: 要雨爱雨蝶啊，雨爱，哎，是吗？
1: 是这首歌吗？往上扒拉两下，等往上不是雨爱吧？刚听的这首歌，不是刚那个点播的那首。是不晚上扒拉一下，稍等一下啊。然后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兵哥说，感谢电台那边两位美女关心。你现在是确实得说电台那边，因为你现在在福山那边啊。
0: 嗯，
1: 在那福山呐、啊，变福山呐、啊，偏又一个零分兵哥啊。然后呢，这位朋友点问到说，这个零分这个暴雨持续多久啊？请问宝儿，首先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属于这个汛期，从咱们零分今年入到汛期之后，这个雨水量的一个状况来看，
0: 对，
1: 今天这场雨它其实应该是那种猛雨急雨的大暴雨。
0: 嗯，对。
1: 你要是说这个暴雨持续的时间多久呢？
0: 就是宝这么跟你解释，我们两个人是电视台主持人，我们这边是一个官方的这个抖音直播平台，虽然我们说的话很官方，但是我们不是预言家。
1: 对啊，这个时候我不敢挑预言家啊。
0: 不是，
1: 会被那个当狼打的
0: 啊。那我也想知道大雨持续多久。你要说那我们俩啥事儿都知道的话，那明天彩票打啥号呢？
1: 那不仅仅是这，咱俩直接我跟你讲被那个那叫什么四零
0: 封禁研究了，就
1: 对，
0: 把我们封禁起来，
1: 就是咱俩就言出马随是吗？
0: 对，
1: 不知道。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天光微亮啊，应该不会是那种特大型暴雨啊。
0: 嗯、
1: 来的比较急，走的估计也会比较快一点点，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不？然后呢，另外一个朋友他点播到的，他说这个主播来一首《回到过去》，哎，
0: 回到过去，
1: 我们先来等一下啊，
0: 一首
1: 来啊，
0: 雨爱，我应该是会唱的啊，
1: 对啊，没错，来，走起。

唱歌唱的把抖音直播间唱没了，真美了，真美了，快了，快快快快，你快，真美了，真美了。

0: 不好意思，刚才信号中断了一下，没关系，接着听啊，就是什么那个什么，接着什么接着歌，这接着舞叫什么来着？
1: 接着奏乐，接着舞
0: 啊！
1: 我都懵了，我说咋了？咱俩唱歌唱的把人家
2: 抖音直播间唱没了。

0: 猪八戒。
1: OK OK 啊，那个
0: 好听的歌曲，
1: 就是、对，美哲组合已经完成演绎了啊。
0: 是的，不知道
1: 呢，我们要演绎下一首了，
0: 叫《迟来的爱》啊，我心依旧点播的啊。
1: 嗯，来吧，那再次要提醒刚刚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今天下午呢，我们呢是一个这个音乐局啊，嗨翻路上的音乐时光。如果说您有喜欢听到的歌曲的话呢，我们在广播里面啊为您来排灯播放，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路上行驶能够拥有的是一份好心情喽。
0: 是的，没错啊。然后那个王德发问呢说上班。K 歌扣工资嘛，我俩是不是为了让广大的听众多一些听感方面的娱乐体验，所以我俩才这个不吝啬我俩的歌喉嘛。
1: 德发，我想跟你说一下，上班 K 歌扣工资的量啊，没有就是打一场麻将的量多啊。就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虎狼之词啊，因为德发是一个特别爱打麻将的人啊。
0: 就是上班会摸鱼打那个推牌九吗？
1: 啊，推牌九，哇哦，真洋气啊！
0: 我生怕这个人家抖爸爸说这个咱俩宣传不正当的那样的，推牌九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吧。嗯，行啦，迟来的爱新版来自于金润吉演唱的这个版本送给大家啦。

0: 有热心听众朋友说你们那个什么，你们那个麦不对，我都听到你们两个人的声音了。然后明明吓坏了，明明就立马看设备，哪里的麦不对。
1: 哪
0: 然后
1: 哪听见我俩说啥悄悄话了？
0: 然后对方说啊，听到周老师唱歌。
1: 不好意思，周老师开麦唱的，故意的，专门的，就是好爱唱。好听，想唱啊，乐意唱啊，
0: 想唱就唱，要唱唱的响亮，
1: 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
0: 哎呀 ，OK，
1: 哎呀，这两句没跑调啊，这两句妥妥的没跑啊。王德发问到了，说这个你要了解一下吗？我给你推球队，
0: 不要，
1: 世界杯不都结束了吗？
0: 对啊，
1: 推啥球队呀？
0: 推六年之后的，
1: 四年之后的
0: 啊，六年之后没有啊，四年之后的，
1: 对，四年之后啊，下一届这个世界杯我们相约啊，
0: 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啊。
0: 对，
1: 感谢我们齐老师啊，这个不齐泽同志啊，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默默的守候啊，感谢了啊。
0: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啊再次保持联系啊，我们一定呢会有好听的歌声啊，歌曲呢会送给大家来听。那么看看时间的话，还有两分钟呢，我们要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好几个
1: 半
0: 点广告的时间了啊。广告之后呢，精彩还会回到你的身边，千万不要走开哦。
1: 没错，我们在广告期间也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
2: 别说没了你，我该怎么办？刚刚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瑶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瑶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瑶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刚刚经历了一小段这个叫什么，就设备调试，真的是哈、啊，好离谱啊，好离谱啊，好离谱啊，
1: 小插曲，
0: 非常非常小的插曲，小到非常大的那种插曲，
1: 非常小的小插曲，
0: 对，非常
1: 小到非常大的一个插曲。
0: 然后呢，这个刚刚也问到说，大家现在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是可以的啊。然后呢，单身小何说空调挺好啊，小可爱都打喷嚏了啊。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常常被手机吵醒，一定就是我关心，常常想起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听一下吧。爱你啊！等一下，你要听这首歌之前，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任务完，难怪该我念了。
0: 对啊，
1: 少抢我的功劳。
0: 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正经事儿，然后给大家去点播一下这首《爱你》。
1: 是指念这个吗？还是两个都要念？
0: 二者择其一。
1: 二者择其一。OK， 好，跟大家来分享一则好消息啊！说到我们的这个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准批，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东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办理手册，到本可领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来进行办理。听明白了吧？啊，如果需要办理这个助学贷款的话啊，那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详细的情况啊，了解详情啊，是在我们户籍所在地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0: 没错，当然这个时间段也依然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临汾”，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共同来分享互动交流一下。现在已经是到了北京时间的18:08了，咱就是说今天看有没有这个希望，
1: 有望冲上10000，
0: 有望冲上10000的话，咱今天该跳的舞就给大家挨个都跳了啊。
1: 对，
0: 咱要是。
1: 不会是真的吧？

0: 对，我们刚刚节目的时候，然后有朋友就说说，哎，那你们两个人既然唱歌不行，号称自己会跳舞，那要不要在直播间里面去展示一段？我说如果今天的就是已看过人数会破万的话，那可以呀、啊。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去展示一下的啊！
1: 对，
0: 那我马上我的话题就要应验了，我会在他9999人的时候
1: 提前下播，
0: 对，
1: 提前跟大家 say
0: goodbye， say goodbye。
1: 行了呀，我们先来把这首《爱你》送给大家，来听歌喽，各位，
0: 好听的歌声啊就在你的耳边啊，然后也希望各位呢可以轻轻跟唱起来喽。

0: 哦吼，好听的歌声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然后呢，刚刚他说啊，说哟呼，哲老师，
1: 哟呼，
0: 哦吼啊，周末愉快啊！虽然周末的小尾巴了，
1: 嗯，
0: 再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要对跨过周末。其实我觉得咱们下午上节目挺好的，周日下午。
1: 这为啥呀？就相
0: 当于就是我们就是提前结束周末而已嘛。不影响我们周五和周六的好心情。
1: 嗯，那就是相当于就是提前上班了，对吧？
0: 对，提前去
1: 把周一挪过来。
0: 你算算看啊，就很多这个中校高校是不是都是提前一天要上晚自习？告诉你第二天要开学了，
1: 让你提前有点思想准备和身体的准备。
0: 对，先把这个心先收回来。所以跟我们上班是一样的工作性质啊。
1: 没错啊。
0: 嗯。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来爸爸你喜欢听的歌曲啊，或者是名字，或者是歌手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跟您排单播放。那么下面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好的歌曲，好的心情啊。这首歌曲叫什么？潜到海底说爱你。
1: 潜到海底说爱你。
0: 算了，我觉得还是听。哎，潜到海底说爱你好听吗？
1: 不知道，
0: 我不太敢确定。
1: 听一首要不温柔一点的。
0: 对，我觉得还是听爱河吧啊，爱河靠谱一点。来吧，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来吧，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伴随好听的音乐，伴随一路的好心情啊，看到我们我心依旧的点播歌曲了，来首诺言。诺言你会唱吗？
1: 没不会。
0: 我会唱预言。
1: 预言跟诺言是两码事啊。
0: 我们都是预言家嘛。
1: 然后先来看看诺言的话，目前搜到有好几个版本啊，这个什么聂海花的一个电视剧的片头曲啊，来自于李玉君啊，李玉君演唱的版本，还有郭有才演唱的版本，还有这个半吨兄弟烟嗓版啊，不知道你想听哪首呢？我心依旧还在不在的话，
0: 半吨兄弟
1: 吧，
0: 我觉得他唱靠谱一点，来吧，我们先听上一下，
1: 这应该没毛病是吧？
0: 对，应该问题不大，来走。

0: 等一下，他补充说明，他说要听李君羡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重新播放一下，来吧。
1: 不是李君羡，嗯，我能说我没找到这个版本吗？
0: 啊，那没关系，就还是播这个吧。
1: 李君羡，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确定是自己没说错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反正就是李君羡的，就。

一首非常好听的《诺言》啊，在这个时间呢送给大家。李君羡，我说实话，刚刚就是这个，我心就点播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有点懵啊。李君羡是那个《武媚娘传奇》里那个李君羡吗？小时候还蛮爱看那部电视剧的哈、啊。但是给大家听这个《拜登兄弟》这个版本啊，希望你能够喜欢啊。当然，如果说各位朋友们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

关注一条来自于出行方面的消息好吗？各位，为了保证铁路枢纽的有序运转，为旅客提供一个安全顺畅暖心的出行服务，那么了解到呢，中国铁路太原局团委、山西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以及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启动了2026年铁路暑运青年志愿者的招募，有志愿啊，邀请啊我们各位有志青年加入到志愿服务队当中，用青春微光点亮旅客旅途。咋回事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在太原站、太原南站、大同站、大同南站、临汾西站、侯马西站、运城北站等七个车站，给大家安排到了有这个青年志愿者的服务队。服务时间呢，我们就是先说报名时间。报名时间呢，是从我们7月31号开始，服务时间是从8月1号到8月的31号。主要任务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暑运期间，在太原、大同、临汾、侯马还有运城等地区车站来提供旅客的出行服务和应急的一个服务，包括呢可以去配合车站落实便民利民的服务措施，为重点旅客去提供一些志愿服务啊，熟练的去掌握便捷换乘、刷脸认证、电子客票进站以及自动这个售票机微叉子的一个扫码支付的一个流程，或者呢是在这个售票的窗口，还有自助的售饭机，还有自助实名验证的这个闸机等一些岗位，为旅客去进行这个余票的查询、停站信息查询等一些相应的一些帮助。主要职责其实就是这些，维护这个现场的一些秩序啊，宣传车站安全文明的一些工作啊，协助12306的客服热线啊，等等等等。这次呢，了解到一共呢是招募的是87个人啊，然后呢，招募的条件其实是有的，就各高校在校的一些大学生，家居地在这个太原、大同、临汾、侯马以及运城等对应的这个志愿服务车站所在城市的朋友们，就是您能够自己解决掉住宿问题的一些朋友们，身体健康的、有良好的一个沟通能力的啊，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想法的，都建议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这个铁路生活。然后呢，其他的这个车站我们就不跟大家去多说了，我们主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我们这个临汾西站。临汾西站目前呢，这次呢它只招募11位，各位并不是说您想要去它一定会到的，好吧，就只招募11位，咱们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从8月1号到8月20号每天上岗时间是早上的9点钟到12点钟，下午的14点钟到18点钟，然后它是共分为两批次上岗的，第一批呢就是8月1号到8月10号一共是5个人，第二批是在8月11到8月20号是第二波6个人，也就是说你报名成功之后，这11个人咱就是分批去，分批感受一下这个铁路的生活。侯马西站这次招募了是8位朋友啊，所以说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有这个需要的，对吧，您可以来这个点击关注了解一下。而且呢，我们这个志愿服务统一使用的是这个志愿会的 APP 来进行这个签到计时，记录志愿服务时长作为评优的一个依据的，所以说这个由这个铁路团委会统一做好一个志愿服务小时的一个确认的一个工作，所以说提醒一下各位朋友，然后千万不要错过，其实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的。如果说您家有小不点的，对吧，您家有这个自家这个大学生，哎，对吧，这个放暑假了，反正搁家也待着也是待着，各位不妨跟孩子们说一说，对吧，去进入到这个铁路的一个提前感受一下这种上班的一个氛围吧，不能说是牛马的氛围，因为我们在做这种志愿服务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能够见到形形色色的人，能够帮助到他们，对孩子也是一种不同的锻炼和成长啊。不可

0: 高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来关注一下小月月不会玩来了。小月月说高明你咋不歇着，刚那个小眼神你看到了吗？那是我不想歇吗？那是我不想歇吗？
1: 对，他在忙碌啊，他今天就是在整整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也很心痛高明啊，就是很
0: 心痛
1: 啊，他怎么这么忙呢？然后我从一开始上节目我就跟高明说，我说敏咱们这样，我说那个什么，你今天可以就是稍微休息一下，就是在播新闻播资讯的时候姐来，你稍微歇一下。然后但是后来为什么他一下没歇呢？是因为我突然间发现我在看东西的时候我看不见，
0: 没戴眼镜眼镜看不着、
1: 我说不行米姐需要你，我现在想唱个歌都困难，都看不见歌词，
0: 你的命啊。所以说这会儿小月月在哪呢？下班了吗？月月今天忙啥呢？晚上干饭吗？要不要一起去约个干饭呢？啊，
1: 对，高敏今天是我的眼啊，你是我
0: 我是你的眼，
1: 看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播了吗？这个
0: 没有播
1: 啊，没有啊，有，又到了我这个励志的时候来了啊！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啊，说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的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现场办理，未满18周岁的可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完了，
0: 跟大家分享一个正经的一个消息啊，然后希望我们正在、
1: 意思别的消息不正经，
0: 别的消息没有这么正哈、
1: 对，
0: 希望大家就是尤其是一些就、这个、
1: 有需求有需要或者是即将要步入大学，
0: 高三的学生马上上大学的朋友们、
1: 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对，了解一下啦。
1: 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就是呢在我们播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啊，播歌呢正在日常的持续推进当中啊，如果有想听到歌曲啊，可以把歌曲的名字或者是这个歌手的名字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为你排单播放。因为在上一个时间段的很多朋友都说外面下雨了啊，所以呢我们尽可能的呢，我们这个播歌的要求就要跟雨会更贴近一些。比如说我们之前播的雨爱，然后现在可以播雨夜了吗？
0: 雨夜好，可以、
1: 有这首歌吗？
0: 有的吧。
1: 还有那个什么雨我可以抱你吗？雨一直下，
0: 雨一直下是吧？
1: 对，让我
0: 雨一直下，
1: 气氛不
0: 算融洽，雨一直下，来
1: 吧，那就雨一直下吧。然后有没有一些关于雨的歌曲啊？来吧，发送过来，我们来排单播放一下啊。现在看看时间呢，离我们下节目应该还能播到这个
0: 两首、
1: 三首左右。
0: 对，
1: 三首左右，
0: 三首、
1: 左右啊，努努力啊，让高明手稍微快一点啊。
0: 来吧，
1: 好了，走起。

0: 说，为了让我们能播够三首歌啊，来，下面第二首歌曲有关于雨的歌曲，大家准备好了吗？
1: 来听啥呀？然后这个Lisa 说啊，外面瓢泼大雨，堵在路上了是不？堵车不堵心，来听会儿歌啊。君峰说是你偶像的歌，哎，张宇是你偶像的歌啊？
0: 对，下面还有一个偶像啊，我觉得这个应该能称得上是偶像，那个冷冷的风雨在脸上，
1: 冷冷的冰雨
0: 啊，不好意思啊，不是风雨是吗？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那歌叫啥呀？
0: 想哥问说你们去哪儿吗？
1: 是冰雨吗？
0: 这个是什么地方？
1: 你们去 drink 吗？他们要不要去？他在问这个啊，
0: 私信啊，私聊啊，
1: 对啊，对不对？后台发
0: 消息、啊，不要让大家看到我压不住的嘴角。
1: 来，刘德华，冰雨，
0: 冷
1: 冷的冰雨 ，Go Go Go，
0: 忽然的拍。咋回事呢？
1: 你就想直接进高潮的意思
0: 吗？不是，我是说怎么好好听啊，前面我不会唱。

0: 姐，咱俩该下班了，赶紧下班。
1: 太棒了！
0: 再不下班，咱俩该跳舞了，麻溜的，
1: 哦、真的，
0: 真的。
1: 已经上万了，
0: 对，
1: 今天就是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可以把这次的舞蹈讲到下一次我们周末在上节目的时候啊，跟大家来分享。
0: 我们下次再见吧，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再赶紧麻溜跑，这算是跑路吗？
1: 就是我们就是还是这个讲原则的人啊，就希望下次我们直播的时候大家还能来啊，下次一定会把这次的舞蹈补得上啊。
0: 对啊，我们虽然说了这个破了一万人的话，我们就给大家跳个舞，但是今天节目时长不够啦。
1: 酒鬼阿雷说你俩这歌稀碎稀碎的，
0: 习惯就好。习惯就好啊，
1: 当习惯成自然，
0: 没错啊，
1: 你就会发现我们还挺棒的。
0: 对，我俩唱的其实挺认真的啊。
1: 来吧，美好的周末时光，在下午的四小时当中陪伴各位度过，非常的开心啊！我是卓然，
0: 我是高敏，
1: 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想这首古诗词大家应该不陌生，尤其是随着很多音乐人纷纷把它谱上旋律，唱成歌谣，这首词呢就更加的深入人心了。这是宋朝的文学家苏轼于宋神宗熙宁9年，也就是1076年的中秋创作的一阙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是你知道这首流传了近千年的诗词是在哪里创作的吗？听了济南音乐人谷雨、杨蒙作词，任斌作曲，无双演唱的这首《梦回超然台》，也许你会恍然大悟。
6: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谷雨，接下来为你推荐我的歌曲《梦回超然台》。天下人熟知《水调歌头》源自苏轼，却也有很多人不知此佳作诞生于密州的超然台。为了让世人知晓密州超然台和苏轼的关系，为了传播密州文化，我写了这首歌曲，通过一首歌了解一座城，通过一首歌了解一段历史文化。那么听完这首歌，你知道密州是哪个城市吗？

0: 世的宋神宗熙宁九年，苏轼在密州做太守，中秋之夜他一边赏月一边饮酒，直到天亮，于是创作了这首《水调歌头》。而宋代的密州是哪儿啊？就是如今山东的诸城。山东的朋友们是不是突然就觉得原来经典始终离我们如此之近？同样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才女郝然也是佳作频出。以下的这首由关伟作词、郝然作曲的《藏蓝色的爱》是献给人民警察的一首歌，歌唱他们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只为百姓幸福安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郝然，现在为您推荐我作曲的歌曲《藏蓝色的爱》。这首歌由济南公安任世军策划监制，作词关伟，女生版演唱者钱黎明，男生版演唱者郭斌，音乐旋律流畅抒情，具有时代气息。

朴实无华，讲述的是人民警察的责任担当，体现的是对党、对祖国和对人民无限的忠诚与热爱。警察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的队伍，他们舍小家护大家，在极难险重的关键时刻永远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0: 下的千里追寻仍然是郝然作曲的作品，作词是知景阳，演唱齐佳宁、郭斌。歌曲取材于山东济南基层党组织千里寻党的感人故事，歌曲写实性强，如泣如诉，充分表现了早期党组织经历的血与火的考验，以及山东济南基层党组织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的建党精神。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郝然，今天为您推荐我作曲的歌曲《千里追寻》。这首歌是山东艺术学院王超导演编剧的话剧及电影《千里寻党》主题曲，作词知景阳，演唱齐佳宁、郭斌，特别邀请了大提琴演奏家韩彤老师和小提琴演奏家张慧敏老师献上优美的琴声。歌曲取材于红色革命岁月中以刘仲莹、赵建明、陆醒三为代表的山东共产党人艰难曲折地寻找上级党组织之路的感人故事。在旋律上运用了和声小调音阶，节奏为八六拍，有讲述故事的流动感，给人一种随音乐往前推动故事情节的感觉。这种哀怨凄美的叙述感不仅和事件有着呼应，更吻合了歌词反映的故事的曲折艰辛的特点。通过再现故事，希望用这首歌来追忆革命先烈，弘扬我们的伟大建党精神。

躁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我是林飞。以下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我的同行，也是一位美女音乐人逸飞的最新作品 Lazy Time。城市霓虹闪烁，但这首歌呢却为你描绘了一个不一样的都市夜晚。这首单曲将 City Pop 的酷劲儿和慵懒完美融合，带你走进一个既时尚又放松的音乐空间。旋律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回那个复古而又不失现代感的年代。贝斯低音线条犹如都市的心跳，而吉他则像风一样自由地穿梭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合成器的音色则为这首歌增添了几分未来感，让你仿佛置身于一个

Amazing Time 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态度。它告诉你，即使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悠闲时光。无论是在咖啡厅的角落，还是在夜晚的街头，都可以放下繁忙，享受这一刻的轻松

再被生活的压力束缚，跟随 Lazy Time 的节奏，一起感受都市中的酷劲儿和慵懒，让这首歌成为你放松心情的良药，带你走进一个不一样的城市夜晚。歌曲是由逸飞作词，逸飞胡志刚作曲，这首歌在5月26号全球发行。接下来听一首逸飞所演唱的歌曲，叫《月亮桥》啊。歌中的男声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同样也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音乐人江毅。

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

0: 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5年，周华健发行了普通话专辑《爱相随》，由滚石唱片发行，一共收录了11首歌。这张专辑的年度销量全亚洲突破了300万张。在那个实体唱片还是主流的年代，这个数字意味着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都在放周华健，每一盘磁带被人翻来覆去听到磨损。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就叫《爱相随》，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写这首歌的团队想捕捉的就是一种成年人特别想爱却又很怕受伤的心理。周华健就用他那种很特有像大哥一样的嗓音，把这种有点纠结又有点执着的情感唱得让人特别幸福。直到今天，他依然是周华健演唱会上保留多年的曲目。

张专辑里还有一首不得不提到的歌呢，就是《天下有情人》，周华健作曲。这首歌的粤语版叫做《神话情话》，是1995年香港 TVB 古天乐、李若彤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周华健的深情再加上奇遇空灵的嗓音，把一个情字儿唱出了千钧之中。30多年过去了，对唱歌曲里这首歌依然有很重的分量。

2026之后又给我们展示了很多的经典曲目，比如说这首他和刘明湘在最新一期的歌手现场共同合作的《梦田》。那这首歌最开始是由三毛作词，翁晓良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在1985年11月19号发行的专辑《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里。这首歌是整张唱片当中最后完成的歌曲。每个人的心里一亩田，每个人的心里一个梦。三毛的词藏着他对生命最后的温柔想象。这首歌几乎是歌坛二重唱的经典歌曲，在歌手2026最新的舞台上，他和新一代的音乐人再次对唱。

像齐豫的对唱歌曲，其实经典的真的非常多。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来自1997年他和齐秦的《飞鸟与鱼》。

这也是他在当时发行的专辑《骆驼飞鸟鱼》当中的作品。这是他制作的最后一张普通话流行音乐专辑《飞鸟与鱼》，是由齐豫亲自作词，弟弟齐秦作曲，通过飞鸟与鱼的隐喻来探讨宿命和欲望的冲突。这首歌最近在短视频当中作为 BGM 重新翻红，又让它再次进入年轻人们的耳中。

其实随着短视频重新翻红的歌曲，除了飞鸟与鱼之外，还有这首幸福，这是由齐豫作词，薛中明作曲。齐豫说的幸福不是热热闹闹的，而是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平静。在当年，这首歌的词非常具有先锋性，直到今天你看来，依然会给你带来很多关于幸福的思考。

上经典歌曲，咱们再回头看看最近榜上几首表现不错的新歌，来听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这首歌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唯一的合作曲目，6月23号正式上线。此曲由汪苏泷一个人包揽，也是他和邓紫棋继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时隔9年再度联手。汪苏泷的词曲配上邓紫棋的唱功，把那种想说又不敢说的暗恋氛围唱得恰到好处，本期在榜单当中排在第12名。

唱出给我安慰，喊我名字，难用歌词换影子，孩子轻悄悄地吹，他是天上水，他的脚印是太平洋唯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始终不明白，10000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长大之后，在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和弯路之后，我们似乎才更深刻地理解这两句歌词，无愧于心，无愧于自己。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去，现在，未来，连接起来是一条连贯而美丽的弧线，会串起生命中的点滴。现在是美好的，未来是可期的。这首歌要送给每一个清醒或者混沌的人，愿大家都能和自己好好相处，接纳自己，接纳每一个自己。

王小波给李银河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把我的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我大抵没有王小波那么浪漫，也写不出那么好的句子，但如果哪一天你觉得生活太艰难了，在我这里永远有你的位置。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很喜欢，干净又治愈，一个人安静的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朦朦胧胧的美妙，像是长大之后回忆童年，记忆也蒙上了一层浅浅的滤镜，童年的画作。

一起走吧，到开满鲜花的小山坡上，仰躺在明亮又清新的植物香气里，阳光和微风会亲吻我们，蓝天和白云的目光也那么温柔。我会为你唱一首简单的歌，直到你慢慢的、慢慢的睡着，梦里都是童年一样纯粹的风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首歌还蛮适合在睡觉前听的，躺在床上灯也关了，房间暗下来，在黑夜里一个人静静地听着音乐进入梦乡。程璧，你们。

虽然现在生活节奏很快，但希望你总会有听一首歌的时间，总能在夜深人静看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亦或是听一期电台节目，又或者是和爱人都放下手机聊聊天，说说心里话，你一定能够找到那一刻自己想做的事。

希望在我们八十岁的那一天，我还能弹着吉他给你唱这首歌。夕阳西下，你坐在一边，我给你唱歌。即使没有牙齿，即使手开始抖，我还是要唱给你听。陈小熊，八十岁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小县城，中考是一道分水岭，学生的成绩很明显按金字塔式分布，聚集在塔底的人占了大多数，去读职高或走向社会，等待他们的是命运的分流。塔尖只属于少数人，代表着冲出县城所应当具备的天赋和能力，去处也一定是最好的。大部分时候那所学校被叫做一中。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组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

在中国，近3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他们的情况也代表着中国基层教育最真实的底色。但现在，这样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塔尖没有了，人数以万计，垄断尖子生、比拼升学率的超级中学吸走了县城最优质的资源，相应的也以优厚的待遇吸走了县城优质的师资，而塔底正在扩大。撰写《县中的孩子》这本书时，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发现，考上县中的孩子更像一群被剩下的孩子，在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上，他们都很困，非常聪明，高中3年玩了过来，高考也比大强高了10分，470多。这个分数够不上当年本省理科510分的二本线，但亮坤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以读书为重，索性让亮坤去了省会念大专，直到毕业。

回家很多年后，梁坤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反观只考了460分的大强，他被父母逼着又复读了一年，可第二年依然没有考上。家里急得要命，不管怎么样必须得是个本科，把大强送进了珠海一所昂贵的三本。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大强成了班上最穷的人。

从同一所县一中考出来的孩子，很难说能力、智力上有什么明显差距，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乃至家长的眼界，却会最终影响孩子的选择。微微父母对选专业一窍不通，任由他自己填了那年最热门的医学专业，结果微微高考540多，高出那年一本线50分，却最终滑档去了广东一所二本院校，哪怕是选厦门大学的工科都能一下被录取。每每提起此事，微微潜伏着不甘。他有个同学成绩还不如他，奈何人家父母是高中老师，对报志愿很有经验，最终被一所985提档录取。同样在报志愿上吃亏的还有路子，2012年报大学，路子家里连电脑都没有，自己一个人跑去镇上的网吧填报，家里给他的唯一忠告是千万别选北上广，那里花销大，咱供不起。路子父母一辈子在农村生活，父亲打点零工，母亲务农，谁也没有升学经验给到他。路子选彩票一样各类志愿广撒网，最终心仪的专业全部落选，被调剂去了冷门的法医专业。父母是将军，孩子是冲锋陷阵的士兵，没有家长规划，可不就是无头苍蝇一样。路子吐槽这场命运的赌博。他的同学里有在父母的指点下报了电力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县里上班，轻松又高薪。大强的同学里大部分也都选了矿大、油大、电大等国企、央企定向招生的专业，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早有父母安排妥当。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根据教育部门公开的历年高考数据推算，能考上大学意味着你已经打败了 70% 的同龄人。但是对于县一中的孩子们来说，即便翻越了中考高考的万重山后，他们面前还横着一道鸿沟。正如那句话，金榜题名之后，世界的参差才被放大。大学里没有老师带路，远离家长管束，需要怎么做全靠自己。在山西老家的县城里，体制内出身的大强也算是小康阶层。但来珠海读了学费每年20000多的三本后，他发现全班属他最穷。同学里有乳品集团二把手的公子，有世界500强企业高管的孩子，不少人都是开车上学，周末聚会也全约在澳门，而且还没毕业，学校合作的海外院校就接踵而至。一年几十万的研究生学费，几乎所有人都报了名。大强想去最便宜的澳门城市大学，但他爸发话说要读就买不起房给他结婚，逼得他老老实实考研去了。研究生学校在边疆，生源不是很好，大强又成了宿舍里唯一一个大款。几年之间的大起大落让他无法找清自己的定位，迷茫感也一直延伸到他毕业。按部就班的，大强决定回家。

路子身为农村娃仅有的优势也被碾碎。为了拼学业，他很少下地去干农活，未见得能认全五谷。而大城市的同学们居然认识，人家初高中就有社会实践课，啥都学。从县一中考上大学，路子反倒自卑起来了。他发现城里的同学真是见识广博，一问就是高中合唱团的，街舞社的，而他什么也不会，一个社团也没有报，别人邀请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家庭比不上，学习也卷不过，小城市的人杰最终成了大城市的背景板，或许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需要面对的。但县城教育资源匮乏还有更深一层的影响，路子对未来毫无规划。快毕业了，他才知道什么是春招秋招，可也早错过了时机。我以前是觉得有差距，从不觉得这是命。参加了工作之后，路子才意识到很多东西从出生开始就抹不平。读了5年法医专业，路子能选的路基本只有一条，考公。他花了3年时间全国巡考，哪里有编制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最终路子在距离晋北老家300公里的单位上了岸，但来到单位报道才发现，同事们大多是体制内的2代3代和经商家族，他在这里依旧是最透明的那个。去年单位新进来一个后辈，开着家里送的上岸里蒙迪欧来上班，路子突然感觉自己被一种无力感打败。那是他的梦中情车，落地价大约20万，攒了好几年还没攒够人家的起点，他奋斗的意志坍塌了。

事实上，小县城里信奉的只有一种精英主义，那就是继承父母衣钵走上体制内的老路。他们依托着父辈们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在熟人社会里过上如鱼得水的生活。两代人再聚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好烦，
5: 心情不错，

0: 点低落。
1: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我们今天的歌单呢依然都是只有歌名儿，然后呢没有歌手名，所以大家不用费心去猜是这个歌手的哪首歌了。而且呢有人说 Leopard 说每天都是刷新哈，就是新鲜的打开方式。没错，我们的歌单也许对你来说没有那么的熟悉，有一些名字没有那么的熟悉，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刚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打开你的味蕾。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通过直觉来去选择。我在微博当中今天也说了，突然就想起来以前那个时候买 CD 哈，就发了压岁钱基本上就去买 CD。 然后买 CD 的方式是什么呢？除了那些我自己喜欢的音乐人之外，很多国外的，包括像天津还有那种打口 CD， 我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就是干嘛呢？通过看封面然后来去选择心仪的唱片，拿回去之后再盲试。有的时候哎，会发现选的真的是不错，也有踩雷的时候，但是每一次的这种都算是一次冒险，可能会让你心动，也可能会让你心碎。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怎么样，这首碎心薄荷是你想象的那样的吗？绿野仙踪好像选了这首歌，好像小小的小也选了，大家都是根据名字来选的是吗？碎心薄荷，刚刚绿野

仙东说喜欢薄荷，但是不想心碎啊。碎心薄荷让我想到了，就是比如说 Mojito 当中，一般都是要把薄荷把它，哎，是不是要弄碎？为什么我脑海当中的 Mojito 的薄荷是碎碎的呢？这样才会觉得更入味。有人说今天的歌单真的是很多歌名都没有听说过，没关系，三木用这些歌名又编了一个即兴小作文，基本上把我们的歌名全都涵盖在里面了哈。不寻常的夏日，想碎心的薄荷，哎呀哎呀，最近会议好多，每天都祈祷不要去音乐加块糖听属于我们的故事。收到杰克糖的信息是最快乐的，善良而温暖的糖糖像人间萤火，总是让我们心想事成。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哎呀哎呀，不得了，来听魏如萱，哎呀哎呀。

0: 呀。魏如萱的歌名都很有意思，以前有你呀你呀，这是哎呀哎呀，如果翻译成咱们这边的话，是不是就是哎呦喂。
1: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
0: 在编歌单的时候，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脑回路，有的时候呢可以和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比如说在哎呀哎呀之后，我觉得接鲨鱼。
2: 那天Troy叫我走了很多次，眼看

0: 也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哎，刚刚的歌叫鲨鱼，可是整篇歌词当中没有一个词和鲨鱼有关，而且其实通过整个的歌词会发现，这是三个人的故事，是一个爸爸可能生自己儿子的醋，我们的故事。你做人

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刚刚我们的故事，对，不是来自原版的天选男孩，我们的故事那个版本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之前好像在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分享过是吧，有没有一起听过？那这一首没错，就是宝藏歌手当中的裘德和余佳运的合作，这两位呢都是唱作型音乐人，所以呢嗓音还有编曲的方式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特点，所以听上去是一首歌，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它其实是两个部分，两个段落，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去演绎我们的故事。就像0800所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可以分享，有的只能放在心底深处，所以不同版本的我们的故事可能也会有一种方式和一种旋律氛围是和你的故事最对位的，于是呢就会更有感觉，就在你的隔壁 Next to you， 这首歌名字就叫 Next to you， 甜甜圈排排坐。

0: 没错 ，next to you 就是在你身旁的意思，在你身旁的音乐加块糖，让我们下半段继续。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心想事成歌舞厅，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光临，欢迎光临的不是心想事成歌舞厅，而是同样可以祝你心想事成的音乐加快糖。没错呀，因为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点歌节目就是可以随便送祝福的那种，所以别忘了来点歌吧。有人说，哎，这歌真不错，哎，所以呢，这就是啊，探索的魅力。有的歌名可能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听完了之后觉得没问题，我就想选它，也是完全可以去补上的，不一定非得啊，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选哈，听完了之后再补选，完全没问题。看到了，下半段第一首歌就来报道的宇宙星空，还有因为刚刚。

没有念到名字而想改名叫杰克奥特曼的周易Ronny， 欢迎你们，只要加精就证明已经看到了。那些霓虹什么的我都不要，我有星星，对这句歌词印象深刻。还有像星星一般的这人间的萤火。夏花说夏日入侵企划已经候场了，没错，这首歌就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人间萤火。总觉得每一个人，我们老是说用这种每一个人都是一颗星球，那也是人间萤火呀，星星点点。

们都是人间萤火。接下来的这首歌，后面的两首歌哈，都慢慢的舒缓了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收信快乐》。很有趣的是，这张专辑哈，一会儿大家听编曲就会觉得，很有陈珊妮的风格，因为这首歌的制作人就是陈珊妮。而这首歌的前面的一首歌叫《我们就不要再通信了》，所以大家可以脑补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之后的《收信快乐》又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延续呢？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

要什么糖。刚刚的歌是来自万芳的《收信快乐》，没错，昵称难为你了。这个歌的制作，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陈珊妮，但是演唱者是万芳，也是位文艺女青年。怎么样，这个歌声也是非常有治愈性的吧 ？Lucy Nancy 就说，上大学的时候也有一个可爱的同桌，他叫阿蒙，大学还有同桌呢，那这可是自己选的同桌，别忘了发给他。

又是一封像是抒情信一样。瓦力，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糖了个糖，糖了个糖，这是一块杰克糖，可以是翻唱，可以是原唱。糖糖糖糖，那就在今天的最后来一块杰克糖吧。这里是音乐加快糖，让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生活即是经历，痛苦在你，快乐在你。无论别人怎样看你，你也要珍惜自己。以后有些人会渐入平庸，有些人会小有成就，还有些人会出类拔萃，你却要很偶然才能遇到那个光彩夺目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认真做人，努力工作，为的就是有一天，当站在我爱的人身边，不管他富甲一方还是一无所有，我们都可以张开手坦然拥抱他。他富有，我不用觉得自己高攀；他贫穷，我们也不至于落魄。这就是女人去努力的意义。没有公主命，那就必须有一颗女皇的心，用积极的态度过完美的人生，是不是很霸气的一段话？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岁月如一指流沙，缓缓在指尖流淌，静坐流年里，捻一抹馨香，携一抹阳光，笑看红尘过往。生命的美就在于经历人生起起落落后的安然，人生之苦在得失间，心胸宽广的人拿得起放得下，无异于得失，自然坐怀不乱。心静了，才有闲心品味出已有的幸福。

不是高山却需要攀登的是人生，不是深渊却需要跨越的是自己。关于距离，最害怕的就是你不知道那个人是在想念你还是已经忘了你。我们的距离也许很远，但又是那么近，有时就是一首歌便可以让我们的心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彼此分享，彼此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们总是以为我们会找到一个自己很爱很爱的，可是到后来，当我们猛然回首，才发觉很爱很爱或许只是一瞬间的感受。别让过去的感情和错误毁掉你的未来，别让那些对你的生活已经没有意义的人或事继续伤害你。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些人当你想见的时候已经根本见不到了，甚至音讯全无。有些事能做的时候不去做，当你想做的时候要么无能为力，要么木已成舟。所以从此刻起，如果可以见你想见的人，做你想做的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让我一次爱个够，来自哈林庾澄庆。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哈林的歌总是在优美的旋律中融入了一些霸气。这首歌的歌词实在太校园了，难怪生性乐天的庾澄庆并不喜欢这首歌，说他太肉麻。在大学里做梦的情侣们把学校当作感情的避风港，而当他们意识到转眼将各奔东西，一种恐惧和失落油然而生。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显得有一些愤世嫉俗。若干年以后，当这些人陪着客户或被客户陪着出入酒吧卡拉 OK 的时候，也许会在某一刻体会到黑夜比白天多，因为喜欢的人已经不是身边的人，而觉得世界已经太寂寞。当所有这些都已经与他在校园里的心情大相径庭了。

放过烦恼，烦恼才会放过自己。时间就像一张网，你撒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人生一分温暖前行该有多美，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关怀慰藉该有多美。于无声处是一颗淳朴的心，做一个善良的人该有多美。寂寂年华里学会做一个感恩的人又该有多美。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缺乏善意，缺的仅仅是表达出善意的勇敢。感谢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小青留言互动。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朋友呢？曾经掏心荒废，形影不离，但不知道是从哪个时间节点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参与过你的人生。你也曾试图拉近彼此距离，虽然我们有了很多的选择，终究抵不过那份疏离感。这个节点可能是大学毕业，也可能是结婚生子，你慢慢的也从这份迷茫当中走了出来。然而当他再次回来试图找回当初的亲密的时候，却真的是覆水难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内的朋友没有再像以前那样越来越多，只有那么一两个掏心掏肺的好友。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用这些歌曲找寻和纪念曾经的那段友情。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陈奕迅《最佳损友》。告别当中最痛苦的那一种，不是吵架，不是叛逆，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走散了。黄伟文的词像一把小刀，划开友情里最难以启齿的真相。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错，怎么就不联系了呢？

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啊、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告别这一篇章的收尾，怀念到了极致，变成了一种淡淡的释然。你知道那些人都散落在天涯了，但偶尔想起还是会在心里轻轻地问一句，你还好。

而友廷的歌，接下来的这一首，它相比较有那么一点点的冷门。这首歌是万国成演唱的《绝交》，决裂的第一阶段就是删除一切，动作是干脆的、决绝的，但删除这个行为本身已经是暴露了在意。真正不在乎的人，不需要特意来拉黑。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唱给我们曾经友谊之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相比啊，也是比较冷门的，这首歌叫做《默》。

声朋友，这首歌讲的是决裂之后那个尴尬的定位，朋友这个称呼还在，但前面加上了陌生两个字，明明曾经那么熟悉，现在却要学着把对方当成陌生人看待。

0: 最后一首歌来听这首李小阳演唱的《最陌生的熟悉人》。这首歌更接近现实当中很多友情的结局，没有吵架，没有背叛，只是时间把两个人推远了。见面时连聊天都变得尴尬，这种慢慢走散的决裂比激烈的吵架更让人唏嘘。
1: 我的好同伴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

0: 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4: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自己的光。

有些心事像藏在暗处的隐痛，平时安然不动，不经意间就骤然袭来。它不张扬，不汹涌，却绵长纠缠，散不去也躲不开。试过忽略，试过硬扛，想用平淡盖住起伏，想用安静熬过低落。外在看不出痕迹，心底却一寸寸发酸，牵动所有情绪。明知停留只会反复受累，却舍不得彻底放下。慢慢懂得，有些拉扯只能交给时间，任由它在日子里慢慢沉淀，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习惯把情绪收好，不轻易表露软弱，一路学着独自撑着，

来过一场，便在心底安了家。日子一程一程往前走，风景换了又换，身边的人聚了又散，唯独那一点念想一直停在原处，不慌不忙，不惊不扰，习惯在寻常光阴里默默留着一隅空白，留给某个人，留给某段时光，不去强求相逢，也不问结局如何，只是顺着岁月安静的等，淡淡的念，风来也好，雨落也罢，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柔软。原来最深的安放，不是纠缠，不是靠近，只是心甘情愿，静静相望，浅浅相守。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骤然走远，而是一点一点悄悄变淡。起初还热着，还盼着，还下意识靠近，后来慢慢发现，心事不再互通，话也慢慢变少，很多情绪卡在喉咙，不说，不问，不吵，也不争，惯性还在，体面还在，只是热情在日子里悄悄退下去，来得不及，散得也慢，明明还在并肩走着，心却各自沉下去。原来有些人只是顺着时光悄悄放下，悄无声息

一路走来，浮沉起落，看过人情冷暖，也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慢慢学会把心事收好，不依附谁，

不讨好谁，风里来雨里去，习惯一个人扛下所有曲折，不再执着旁人的眼光，也不再为虚妄为难自己，只顺着本心往前走，接纳疲惫，接纳遗憾，也接纳普通。日子一程一程，不求喧哗，不问归途，只在光阴里轻轻举杯，向着一路走来的自己致敬所有咬牙坚持默默前行不曾认输的片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八席大酒店5楼会。